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国际移民组织当地时间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的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迎来本届亚运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7月，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但遭到强烈的反对和争议。面对巨大压力，因凡蒂诺上个月宣布放弃这一计划。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酝酿好久，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当地时间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彼得斯表示，他将为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
3: 21号公布的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选举中遭遇惨败，其右翼德国选择党和德国左翼党分别成为梅前州和柏林州议会的第一大党。
2: 一边是右翼力量进一步扩大，一边是左翼力量重新获得选民支持。对于左右两翼同时走强的选举结果，各方作何评价？来听中国之声编辑古丽·福加欣的梳理。
4: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6.5%和5.7%的选票。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立会。柏林州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左翼党获得25.7%的选票，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降，以18.8%得票率位居第二，选择党以16.3%得票率位居第三，绿党以14.3%得票率位居第四。同时，德国联邦层面执政联盟的社民党仅获12.1%选票，创下该党在柏林州的历史最低得票率。在选举结束后，德国总理默茨发表讲话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默茨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对于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对政府工作进行重新审视。他表示，必须分析为什么德国国内会存在。

0: 现在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必须反思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也必须认真对待民众的担忧。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对该党在此次选举中的表现感到满意，并称德国选择党正在成为新的全民政党。
1: 受德国经济低迷、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许多选民对执政联盟的中左翼、中右翼主流政党产生不满。眼下，许多党派都明确表态，不愿意与极右翼政党合作。当前政治中发生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不确定性。当然，大量的选民转向极右翼的情况也让人感到担忧。
2: 从现在各地举行的选举中，包括此前的联邦选举，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德国正处于动荡之中，民众普遍感到不满。那么，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结果释放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观察报道。
3: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九成，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意愿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 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 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九月中旬以来呢，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像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累积的降雨量要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预计呢，今后一段时间里，副热带高压强势、副高边缘的冷暖气流会持续的对峙，将会给从华西到华北黄淮等地带去多轮的降雨天气过程。 不少地方呢，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下雨。那在持续的雨水冲刷下呢，像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累计降水量有200到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关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农田资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 气温方面，江南、华南这一带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后几天气温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呢会普遍维持在30度以上，一些地方还会有零星的高温出现。而且呢，在暖湿气流的影响下，这一带的湿度是比较大的，即便气温不足35度，体感也会超过35度，秋老虎在持续的发威，妥妥的高温闷热感觉。 那对于北方的很多地方来说呢，今后几天虽然冷空气活动频繁，但实力总体不强，气温虽多波动，但大多啊也是处在比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就是昼夜温差还比较大，早出晚归，咱们要注意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
2: 胡晓丹。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那么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3: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2: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4.0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4: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2: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

0: 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当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2: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一直以来呢，我们对保险的认知是只保已经发生的坏事儿，车剐蹭受损、身体生病就医、房屋出现损毁，保险兜底弥补既有损失。但有一个颠覆认知的问题是，如果一项资产实物完好，毫无损毁，只是未来创收能力下降、预期收益缩水，能不能提前买保险兜底呢？放在以前这是天方夜谭，但就在这两天，国内接连落地两笔新型绿色保险。首先是江苏无锡落地全省首个森林碳汇保险，彻底跳出传统林业保险的固有框架，它不保树木倒伏、损毁这类实体硬件损失，专门针对性兜底林地吸碳收益缩水的隐形风险，为当地1800余亩林地、330吨碳汇生态价值筑牢保障。紧随其后，青岛首发全国首款黄海虎胎治理专项指数保险，也是国内首个适配海洋生态治理财政规则的绿色保险产品，成功把模糊、无形、难以核算的海洋生态治理价值转化为可理赔、可核算、可变现的标准化真实资产。您可能疑惑，树长在山里，没倒没烂，郁郁葱葱，怎么会亏损？虎胎治理是常规公益工作，为什么也能上保险？其实弄懂这两笔冷门的绿色保险，就能彻底理清当下生态资产商业化的全新底层逻辑。首先，如今的山林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资源，但随着国内碳中和战略持续推进，一套全新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改写了山林的估值逻辑。一棵树无需砍伐变现，只要持续生长，固碳适氧，就能不断产生碳汇增量。经过标准化项目开发、第三方专业核证后，这些无形的生态增量就能在碳市场明码标价挂牌交易，真正兑现为真金白银。森林就此从静态的自然资源升级为可持续创收的动态生态资产，能够持续产生收益的资产就存在波动风险，生态资产也不例外。高温、干旱、气象灾害未必会损毁林木，但会直接压制生长，削弱固碳效率。山林外观完好，碳汇产出与预期收益却可能大幅缩水，甚至归零。这正是过去生态产业最棘手的隐形亏损困境。那绿色保险的落地，核心突破是补齐短板、打破僵局，为生态资产装上了风险稳定器，把不可控的自然变数转化为可量化、可对冲、可赔付的市场化风险。一旦碳汇产出不及预期，生态收益缩水，保险即刻理赔兜底，解决了生态投资投入未必有回报的核心痛点，从而有望实现市场化自我循环、可持续发展。山林碳汇的盈利逻辑同样适用于青岛虎台治理指数保险。以往海洋生态治理资金滞后、治理被动、财政压力大，那指数保险落地后，只要海域气象数据触发指标，就可以快速精准理赔。您看，这一路一海两个标杆案例，也显示着绿色金融的价值跃迁。金融的本质是为风险定价，为资产确权，为行业赋能。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这类创新型绿色保险

0: 仍处于试点初期，目前产品体系、核算标准、落地覆盖范围仍在持续迭代完善，距离全国规模化普及还有较长的打磨周期。未来的绿色发展是政府定规则、市场做配置、金融做托底、产业做落地的良性生态。最后呢，咱们回到开篇的核心问题，给树木、溪碳、海洋生态上保险，我们真正兜底的到底是什么呢？它保的不仅是一棵树的生死，一片海域的样貌，它守护的是我国绿色经济的长期确定性，是生态价值稳定变现的可持续商业模式，更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全新发展文明。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爆出了民宿托管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随后公司违约，也有不少业主被骗取装修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不等。
4: 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该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后拖延施工，并最终失联。那所谓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着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的报道。
5: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6: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
5: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6: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吧，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5: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她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7: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她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说退回这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5: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8: 20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

0: 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一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了，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1: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两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0: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这样搞。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各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1: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2: 一个公司它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界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它就是空壳公司，它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它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1: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2: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1: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0: 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80%的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有一种能量极高的带电粒子流，它们接近光速在空间中穿行，其中有些的能量超过10的9次方电子伏特，最高能部分的能量可以达到10的20次方电子伏特，远超人类粒子加速器能达到的能量，这就是高能宇宙线。
2: 这种携带人类难以想象的能量的高能宇宙线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它是如何加速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又是如何传播的？这些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
1: 近日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光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联合观测，在一颗距离地球大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从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X 射线尾迹。
2: 那么通过这一发现，人类对宇宙线有了哪些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4: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3: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
5: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3: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4: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市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源，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源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
3: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迟一恒解释，
6: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3: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5: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1: 嗯，这个发现也改变了此前大家的认知，原来脉冲星风云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离开源头后并没有立即向各个方向均匀扩散，而是能够沿着一定方向传播数十光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又为理解宇宙线的产生和演变等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5: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3: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
5: 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3: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7: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十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继续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位。
1: 其中游泳和射击成为夺金的主力，泳池里既有徐嘉余等老将的稳定发挥，也有俞子迪、张展硕等少年新星勇夺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随后又拿下该项目的个人金牌。
2: 今天进入本届亚运会的第三个比赛日，将决出25枚金牌。在女排赛场，中国队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射击和游泳赛场都可能会产生三金王。盛李豪、潘展乐、徐嘉余和李冰洁都有机会夺得本届赛事的个人第三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18枚金牌。应该说是产生金牌相对比较少的一天。中国队在这个比赛日中一共拿到了12枚金牌，延续了非常强势的夺金势头。这其中贡献最大的依然是游泳，在当天的7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5枚。当然，除了金牌的数量，在绝对成绩层面也有不少亮点，比如老将徐嘉余夺得了男子50米仰泳的金牌，而他游出24秒04的成绩放在国际赛场同样非常具有竞争力。同时，小将俞子迪表现亮眼， 她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要知道，于子迪下个月才年满

0: 4岁，不禁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多了几分期许。而最后的惊喜同样来自于另外一位小将，19岁的张展硕，他在男子4x200米接力中担任最后一棒。在前面中国队落后3秒以上的情况下，凭借着自己的绝对实力，在最后50米强势反超日本队，展现出了面对大场面时的过硬心理素质。张展硕：
1: 咱也不能说完全靠我自己的发挥吧，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当然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经历了世锦赛和奥运会，我觉得肯定会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表现吧。
0: 在射击赛场上，年仅21岁的奥运冠军盛立豪，在和队友一起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冠军后，他又非常稳定地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个人金牌。老运动员的坚守也不仅仅展现在游泳赛场，在空手道赛场，巩俐卫冕61公斤级金牌。从东京奥运会夺得铜牌开始，巩俐几乎夺得了这个级别的所有赛事冠军。在曾经遭受十字韧带断裂，同时空手道项目无缘后续奥运会的情况下，这位老运动员的坚守同样值得称赞。体操赛场，26岁的张博恒也是在受到伤病困扰的情况下，面对东道主日本队两位奥运全能冠军的夹击，成功卫冕体操男子全能金牌。相信对于两年前在巴黎错失全能金牌的张博恒来说，下一个目标就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冠军。张博恒：
2: 其实这个一路走我就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了核磁，那些检查都做了，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0: 中国队今天的夺金点包括体操、游泳、武术和射击多个项目，中国体操女队今天将在这届亚运会上第一次亮相，将决出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这场比赛同时也是后续多个单项的资格赛。游泳赛场前两个比赛日，中国队状态火热，刷新多项赛会纪录。今天下午，游泳还要决出6枚金牌，张展硕要交出他的第一个亚运会长距离答卷，参加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集体项目今天将产生重磅金牌，中国女排将在傍晚的决赛中亮相，对手是东道主日本女排。此外，公路自行车、空手道也将分别决出金牌，多个大项继续展开资格赛或小组赛的争夺。
3: 昨天上午，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由盛礼豪、马思涵、张长虹组成的豪华阵容打出了1899环，获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与此同时，盛礼豪还在个人决赛当中以254.2环的成绩逆转摘金，成功卫冕。
4: 射击可以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比赛项目，比如气步枪的靶心区域很小，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们呢，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胜负往往就在0.1环之间。呼吸、心跳、心理状态、现场环境，任何一点细微波动都足以改变最终环数。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最不确定的射击怎么就成了最稳的金牌压舱石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5: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20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3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1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0.1，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如果纯按成绩来算，所有参赛运动员都能进入个人单项的决赛。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石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3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拿

0: 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三个周期从底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四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一枚金牌。到了东京奥运会，一切都变了。那次比赛，中国射击队完成了一次彻底的，甚至是有一些激进的新老交替。大家认识了杨倩、张长虹、蒋冉鑫等等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人。当时我也在现场，印象最深的就是16岁的盛丽豪，那是干饭哥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他正式开始专业练射击也就5年的时间，但就是这样一个完全青涩的年轻人，国家射击队给了他登场的机会。今天在亚运会上一人独揽2金的盛丽豪，首秀当时就射落了奥运会的银牌。而今天干饭哥不过21岁，仍然年轻的很，但他已经手握多枚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金牌了。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了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呢都有6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4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2名进入到东京名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东京奥运会上看到16岁的盛丽豪出现在决赛赛场上，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3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菲，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6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2: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2: 这把切烟刀是俊敏一水行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

0: 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刻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今天开始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地缘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将成为重要看点。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23号举行。体育方面，今天开始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今天，东道主北京控股队将对阵博卡青年队。今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首战将在成都开赛。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尹静、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杨君天、傅嘉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4: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

0: 蒜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北京时间9点整。
2: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河两翼协同布局，内江纳电产业以链聚能；
9: 薛学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2: 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闭行，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
9: 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资中校园，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
2: 川渝4地联动采风，讲好田城发展故事。
9: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眼下内江钠离子电池产业正迎来关键落地节点，依托一河两翼的空间布局，一条覆盖全环节的钠电产业链正在成渝中部加速成型，为内江老工业基地转型注入全新的增长动能。走进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的生产车间，地面总坪施工已经全部进入收尾，数十台生产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联调核验。工程师们拿着厚厚的图纸，反复核对每一组参数、每一段线路，确保投产之后的每一块电芯都能稳定达标。按照当前进度，今年10月下旬，内江第一块自主生产的钠离子电芯就将正式下线。从2025年9月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到现在进入投产倒计时，整个周期还不到1年。这样的落地速度，在内江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史上也十分亮眼。
9: 不同于周边城市深耕锂电赛道的发展路径，内江没有走同质化竞争的老路，而是依托1+2的产业布局，精准错位卡位。 以经开区为核心发展区，集中力量攻坚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和研发检测，牢牢掌握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定义权。以威远东兴区为两大协同翼，威远依托页岩气园区的成熟化工底盘和低成本能源优势，打通钠盐等上游基础原料供给通道。东兴区则依托已落地的行业头部材料企业，稳定供应高工艺标准的电池关键材料，三个板块各守一环，彼此咬合，形成了空间上互补、环节上贯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2: 目前内江已经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覆盖正极、负极、电解液、集流体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按照规划，未来3至5年，内江将累计引入35家以上钠电产业相关企业，到2028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200亿元左右，2030年冲击300亿元产值目标，在成渝新能源产业版图上走出一条钠锂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9: 本台消息，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市中区黄菊井商城，薛学申实地查看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石航物流有限公司，徐学申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等工作。在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双彩镇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情况。徐学申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国际物流港获悉，今年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持续激活保税平台功能，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在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卡口抬杆货车有序驶入，仓库内木薯淀粉、光学镜片等货物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紧盯系统完成货物通关核验，一派繁忙景象。数据显示，1至8月，该中心累计服务四川港头、重庆泛欧等外贸市场主体41家，经贸合作网络延伸至美国、越南、老挝、缅甸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通关货物涵盖光学镜片、集成电路、玻璃纤维、木薯淀粉等22类，累计集散货物超3万吨。依托保税政策优势，中心为川渝外贸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出口退税、国际分拨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压缩物流周期。同时，中心联动内江国际铁路港，打通公铁多式联运通道，助力企业货物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国际物流通道出海。内江国际物流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拓展业务场景，壮大外贸市场主体，完善保税物流配套服务，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
9: 9月17号，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资中县崇龙镇中心校，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资中县总工会承办，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邀请3位来自农业、文化、民生服务一线的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分享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的感悟。 扎根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坚守自中木偶非遗传承数十

0: 十年的国家级传承人胡海，深耕公交服务岗位的田城工匠胡小龙，用朴实的语言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的思政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专门设置了趣味问答、木偶沉浸式体验等互动环节，邀请学生上台亲手操作木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魅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接下来是总工会海疆组织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更多基层点位，把内疆发展故事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内江、遂宁、资阳、重庆潼南四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的易聚田城网联双圈四地网络名人采风行在内江开展，40余名网络名人自媒体从业者深入内江产业、乡村、文旅一线，探访发展成果，传播田城好声音。本次采风聚焦内江科创产业、特色农业、历史文旅、城市 IP 四大领域，在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大家实地了解园区建设发展情况，感受内江数字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蓬勃态势。在市中区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大家重点了解内江黑珠、白乌鱼两大特色种质资源的保种育种和全产业链培育。在罗泉古镇，大家探访千年古镇文旅融合与红色资源活化成果，开展了互联网行业党建联建活动。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大家现场打卡体验点赞内江文旅创新发展新模式。一天的沉浸式走访，让四地网络名人全方位感受内江新变化。重庆潼南网络名人联合会会长杜洪明表示，此次采风刷新了对内江的认知，一定会将内江的科技文化宣传给更多人。
0: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10点，内江全域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示明，预先空袭解除三段警报依次鸣响10分钟，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在鸣响中回望历史，也完成了全市防空警报系统的实战校验。当天市国动办在大千元广场设置集中宣传点，向市民普及国防动员法规、防空避险等实用知识，同步联动开展校园社区防空疏散演练以及国防动员专题辅导讲座，线上新媒体平台也同步推送科普内容，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声势。目前内江已出台国防动员宣传3年行动方案，未来将持续推进全域化国防宣教工作，不断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应急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百亩稻田迎来丰收，当地农户靠着水稻加白乌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一田双收。记者在朝阳镇回龙桥村的家庭农场里看到，百亩连片的稻田翻着金色稻浪，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轰鸣声里饱满的稻谷顺着传送管道直接卸入运粮车，田间地头全是丰收的热闹景象。农场负责人黄宗明捧着刚割下的稻谷笑得合不拢嘴，今年不光水稻穗大粒满，他年初首次尝试投放到稻田里的5000尾白乌鱼，如今也已经迎来收获。这种稻鱼共生的新模式里，稻田能给白乌鱼提供遮阴空间和天然饵料，白乌鱼的排泄物又能直接当水稻的有机肥料，全程少用化肥农药，稻米和鱼肉的品质都上了一个台阶。黄宗明给记者算了一笔丰收账，今年100亩稻田预计亩产1200斤稻谷，光水稻收益就能达到14万元，目前已经收获的2000多斤白乌鱼又额外带来了7万元收入，一亩田赚出了2份收益。据了解，目前市中区白乌鱼养殖总面积已经达到7600亩，综合总产值突破1.35亿元。接下来，朝阳镇还将继续推广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完善全产业链条，让这条特色致富鱼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

我讲究防灾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

0: 一切的答案。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啲歌可能好多人都谂住我唔会唱。一首送俾大家，今晚呢度最后一首歌 ，Beyond 嘅情人，可以送俾你，thank you， 多谢。

0: 咁如果我再唱嘅咧，就要唱我自己歌噶啦。
1: 你睇下，
0: 都冇所谓嘅呢个世界，系咪先？正所谓一个愿唱，一个愿听，咁都冇所谓嘅。继续来。我都话我可以食一个苹果食两个钟头啦，你唔信？诶，喂，系咪啊？好利是啊！红烧鱼，多谢晒。好啦，咁其实呢个演唱会开始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唱自己歌，咁我就话正式咧。

我就不会唱的，但是呢就有情讲啊，当然是不是。在这里我首先想借大家的掌声，多谢我们今晚三十秒乐队杜志贤先生率领的 Thank you。Thank you。好倉促咁樣，好倉促咁樣成就今晚嘅演唱會咁啊！佢哋非常之辛苦啊，多謝曬佢哋。咁就我自己嘅辛苦咧，就係要記歌詞咯。其實我都有貓字噶，不過咧，我就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全場幾乎咧有80%時間咧就係眯埋眼噶。主要原因就係因為要背歌詞。我今晚大家望到你一笑，即刻唔記得咗。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第一樣你估唔到啊，就我唱我自己嘅歌嘅時候，我都提歌詞。阿倫又接班人。OK， 首先為大家唱嘅呢、這個歌，呢、這個歌都幾耐，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

0: 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过？
4: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一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准。

0: 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弊案费有好多钱，一百九十八，这个就是那里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我现在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 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

0: 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

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

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艾园、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

0: 特此公告，那将是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 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内江综合广播、爱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 2026年9月22日。
2: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扎实推进石窟石刻遗迹的保护修缮和管理利用，持续释放石刻文物价值活力，助力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让千年崖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代代相传。薛学生深入我市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开赛仪式在我市举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扎实推进石窟石刻遗迹的保护修缮和管理利用，持续释放石刻文物价值活力，持续做好文脉传承，助力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让千年崖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代代相传。
0: 在摸清资源底数、健全管护机制方面，全市现有石窟寺及石刻182处，涵盖摩崖造像、碑刻、石雕等多样类型，拥有崇龙山摩崖造像和降龙山摩崖造像等一批标志性石刻资源。目前我市已全面完成专项文物普查，建立完整资源台账，搭建起市县两级文物保护工作机制，细化年度工作任务，推动石窟石刻保护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在强化安全防护、筑牢守护防线方面，针对石刻自然风化、人为破坏等问题，我市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保护体系，实现61处重点石窟寺视频监控全覆盖，监管水平位居全省前列。先后实施崇龙山、降龙山、秦家岩等多处摩崖造像保护性修缮、安防提升工程，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日常巡查，严格管控保护区域建设活动，有效改善文物保存现状，实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双向发力。在深挖文化内涵、活化文物资源方面，立足特色石刻资源，我市积极推进文物活态传承，成功打造多处省级乡村石窟文化景点、石刻文化微景观，依托崇龙山摩崖造像建成国家4A级景区，同步推进数字化保护工作，完成重点石窟石刻数字化信息采集，以科技手段留存文物原貌，为后续保护研究展示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在深化融合发展、培育文旅业态方面，我市坚持文物保护与城市更新、场镇提升、乡村发展深度融合，在城乡建设规划中前置落实文物保护要求，有序推进重点片区提质改造，同时整合石刻文旅资源，培育研学、文创等新业态，打造特色石刻文旅线路，持续推动石刻文化走进大众生活。随着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将于10月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市石刻保护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未来，我市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抓实文物管护，深挖文化内涵，深化文旅融合，全力守护千年石刻文脉，助力文化强势建设。
1: 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市中区黄觉井商城人流物流集中，消防安全压力突出，薛学生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石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生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货物运输安全管控等工作。他指出， 货物运输是经济运转的动脉，道路货运安全事关重大，要紧盯车辆运维、从业人员管理、货物装卸运输等关键节点，压实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严防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要强化节前监管执法，同时用好各类政策，鼓励支持物流企业。

0: 做大做强，推动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成渝高速扩容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在东新区双才镇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徐学深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工程建设推进情况后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为本理念，加大在建项目施工现场隐患排查力度，规范施工作业流程，做好一线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坚决防范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要抢抓施工窗口期，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重大交通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薛学深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9月20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推动编制、岗位、人员、经费、管理、财务、药物、信息八统一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资源统筹整合。要聚焦提升五大资源共享中心运行质效，建强医疗卫生队伍，优化基工服务绩效考评制度等重点，切实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推动实现县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整体协同发展。要强化资金、硬件等要素保障，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条例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条例各项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和普法宣传，推动依法治社、依规兴社落到实处。要规范组织体系，强化市县基层社三级联动，推动基层社提质增效，持续完善县乡村服务网络。要强化社有资产监管，深化社有企业改革，实现社有企业发展壮大。要牢牢把握供销社职能定位，强化农资保供主渠道作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增强联农带农能力，更好助力乡村振兴。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健全地方立法与司法良性互动工作机制的10条措施，是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及常委会第39次会议议程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斌、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毛利，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9月20号上午，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开赛仪式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省政协原副主席、省老体协主席李登渠出席并宣布开赛，省老体协常务副主席朱以庄致辞，省老体协副主席于忠出席，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致欢迎词。朱以庄说，此次比赛既是我省老年气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生动实践，希望组委会各部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力做好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完善医疗救护和应急预案，确保比赛安全有序、圆满成功，希望各代表队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赛宗旨，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以昂扬的姿态展示新时代四川气排球人的良好精神风貌。蒋伟说，本

0: 次比赛落地内江，既是省老体协对我市办赛能力的充分认可，更是对我市老年体育工作的殷切期许。内江将当好东道主，精心细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安全有序、舒适舒心的竞赛环境。也诚挚邀请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朋友，比赛之余在内江走一走、看一看，领略田城山水人文，品味内江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与独特魅力。市政府原副市长是老体协原主席萧和莲，市政协原副主席是老体协主席黄俊伟参加开赛仪式。日前，市政协副主席柳慧率队开展强化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筑牢数字办、市法院、市妇联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意见建议。柳慧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深化对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做好妇女儿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责任，增添举措，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要坚持网上网下一体推进，同向发力，加强线下阵地建设，提升线上治理能力。要深化家校共育，严格规范儿童手机使用行为，净化网络成长环境，筛选推送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经典、励志正能量等优质内容。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建立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网络风险排查、隐患治理和普法宣传。要充分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广大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不断提升法治意识、网络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15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全市未来5年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会后，市中区迅速行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热潮。日前，就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生动实景问题，记者专访了市中区委书记岳光科。
1: 聆听了大会报告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对于报告中新的一些新的提法、新的部署，你有没有感觉眼前一亮，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2: 最深切的感受是，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提出的战略振奋人心，制定的措施务实管用。其中啊，1333发展战略最让我眼前一亮，既展现了市委坚决落实省委决定的强烈政治担当，又科学回答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实施路径和突破重点，让我们对内江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那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的精神，关键在于找准目标定位。那我们市中区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格局当中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坐标和位势？同时呢，我们确立了怎样的一个总体的思路和我们的发展目标？在我们的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有哪一些重点的部署以及具体的举措呢？
2: 市中区作为主城区之一，必须扛起内江高质量发展先锋队的大旗，将锚定奋力建设城域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的总体目标，推进工业强区、城建亮区、服务新区三大战略，在全市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当先锋。产业上将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三大园区力圆满圆，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错位打造三大商圈，推动三圈换新升级，以种业芯片推动白加黑加红三色特色产业扩量提质。民生上将推动城市更新及乡村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重点领域服务供给，做好社企民意，直达快办。

0: 那蓝图绘就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那接下来我们将如何鲜明导向，激发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呢？
1: 市中区将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以实干导向选人用人，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实施干部队伍六大专项行动，着力培育专业敬业、善作善成的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引导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2: 作为京东物流在西南地区布局的首个新一代智能物流港项目，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日前正式投产，进入试运营阶段。
3: 记者在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电商云仓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分拣电商快递包裹，准备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试运营期间，电商云仓日均订单达20000单，待全面招商落地后，将为电商直播商家提供一站式仓配托管服务，预计日均订单可达10万至20万单，解决就业100余人。与此同时，在一墙之隔的智能仓库内，大型智能物流生产线密布其间，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4项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为项目全面投产奋力冲刺。该仓库搭载京东物流自研4项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硬件配备立体货架、京东自研天狼4项穿梭车、提升机等自动化设备，替代传统人工作业，仓库空间利用率提升60%以上，人力成本降低50%至60%，作业效率提升2.5倍。据了解，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由内投集团旗下内江柔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京东物流联合共建，总投资约3000万元，是西南区域智慧物流体系建设的重点落地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自动化仓储云仓统仓共配全链路，实现仓储作业可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服务辐射川渝区域。
2: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他以激昂初心践行师者使命，深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并斩获多项省级以上殊荣，被时任省委书记点赞。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内江市劳动模范资中县第二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曾九琴，一起去倾听他为教育发展实干苦干的动人故事。
4: 初见曾九琴，他此时正在上课，一问一答间尽显融洽氛围。1999年，曾九琴一毕业便投身到乡镇中学任教，这一干就是24年。他所带的班级多次实现全班本科上线，重本率高达90%。其中一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录取，一名学生考出了内江市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为保护学生视力，曾九琴自掏腰包为班级购买遮光窗帘。在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他邀请学生到家中包饺子、煮汤圆，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得知留守学生家庭困难，他每月资助生活费。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滋润了无数学子的心田。
5: 曾老师教育的深入浅出，他不仅会把课堂上的知识讲得清晰易懂，并且在课下，他也从来不吝惜的时间。我们问的问题，他总是会耐心解答。
4: 此外，曾九琴还主持或主研省市县级教育科研课题5项，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教育管理论文10余篇，并于2021年创建了曾九琴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指导培养多名青年骨干教师成为教学骨干。他所带的班级被评为四川省优秀班集体，每届学生高考英语平均分均列全市前茅。
6: 不仅业务能力过硬，更具备高尚的育人情怀，是我们生。

0: 变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他二十多年扎根教育教学一线，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以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诠释了简单的是重复做，重复的是用心做的工匠品格。他甘为人梯，薪火相传，把多年教学积淀倾囊相授，带动青年教师成长。
2: 27载躬耕信坛，曾九勤先后荣获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特级教师、内江市劳动模范等20余项荣誉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他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持续践行。
3: 我将以老墨工匠精神推进教育工作，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开足体育活动，为特殊学生建立专属档案，落实五育并举，聚焦扩优提质，推进教学改革，构建五育融合课程，保障县域学子就近享受优质教育，同时依托名师工作室等平台，建强师资队伍，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健全特殊学生群体帮扶机制，守护每一名学生的成长。
4: 9月20号，为期3天的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落下帷幕。活动期间累计销售汽车232台，成交金额达2800万元。据了解，本届车展汇聚30家汽车品牌上100款车型，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型集中同台亮相，产品覆盖家用代步、日常通勤、运动性能等多个品类，充分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消费层级市民的购车选择。
5: 这次我逛了一下这个内江的车展，然后看了很多车，然后现在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领跑的车，这个 A05， 因为它比较小巧，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个子娇小的女孩子，停车的话倒车也比较方便。
4: 此次展会创新采取车展加文娱模式，大黄蜂打卡互动、乱劈柴拳王争霸赛吸引不少市民到场，聚拢现场人气，烘托购车消费氛围。各参展车企拿出特价车型、定金抵扣、终身保养等实实在在的促销。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30分。
7: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

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地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地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
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双手轻轻一触就。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日

0: 12日，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 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20万元。 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71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 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策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 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 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宋餐浴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伤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 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 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 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

0: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

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复一方。

性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记，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少女自作主张回到了柴府，见到了柴廷斌的正妻金氏。出乎意料的是呢，金氏并没有发怒而责备少女，而是很热情地和他攀谈。这言谈之间呢，就抱怨柴大爷不念夫妻之情，不回家和他好好过日子。那么少女听了这话之后，就赶紧给他解释，他到底怎么说的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7: 奶奶，

备有一言，在您面前可不是当讲不当讲，我有下情要回。你说，你说，妹子，你说。他不是不回来，只不过他有点大丈夫脾气。这两天据我观察，我看呢，颇有悔意。他就不知道奶奶您的好吗？他绝不知道，不然跟您说，我可不是跟您顶嘴，我可不敢跟您犟嘴。大爷呀，还是很挂念您的，跟您说，不肯下气儿，就不肯把这架子放下了，在您面前不能低声下气。为什么？这个妻对于夫，李云呢，妻于夫，如子于父，而庶于嫡也。过去礼法上就这么写的，各位，回去您看五经四书上，这有明文。礼曰：妻于夫，妻子对丈夫，就是儿子对爸爸，庶出对嫡出，这样叫子于父，庶于嫡也。这话如同一样，还是在今天是讲不通的，在那个社会就那么想的，就那么说的。他跟您是夫妻两口子，明知自己做错了，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肯让步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礼教的关系。那么您如果要能让一步，不就更好了吗？啊，我让一步，我没错，我凭什么让一步？妹妹，你说这两句话倒是好话，要让也得他让步，绝不能我让步。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你就在这儿住着，你就等着他回来，你看见面他怎么样，我非得把他问住了。当着你面我问他一个哑口无言，我问应了他，我让你瞅是我对是他对，当然是奶奶您对，绝不能是他对。这个事情等他来喽，如果都能够好好说，我想你们二位是能和好的。哎，妹妹，这话你说呀，我是真爱听。得了，别的也先甭说了，这不你已经来了吗？你就先住下，来把林氏那间房给收拾出来，还让住死人那屋啊，就上吊那屋啊，您可听着啊，让新姨奶奶搬进去住，一会儿晚饭就跟我这一块儿吃，都好好伺候着，你们听见没有啊？自小红以下这些丫鬟老妈，听见听见听见，来，姨奶奶您跟我们走，跪下二次行礼，这才站起来低头退出这间屋子。大家伙儿搀着少女到林氏那屋，给死人的衣裳住死人的屋子，就这么办，看你怎么样，欺负人吗？那么暂时相安。原文上写心虽不悦暂相安，这事儿还是不痛快。你别看进来就这几句话，就这个形象，为什么要让这俩人陪着，要骑这个马穿成这样来，这就是攻心，先以示弱，我先让你找不出我的毛病来。果不其然，少女这头一步就算成功了。金氏并没有发作，有怒而不能发，人说的这个话没毛病，你当时就找不出错来。进门打人你也得有名目啊，他打林氏的时候是说以什么为目的，你笨，你学不好这个，你瞅你干这活，鸡蛋里挑骨头他也得挑得出来，这挑不出来。心里的虽然生气，这股火顶在这儿呢，但暂时没原因，摁下了。这个山东有个教授叫马瑞芳啊，马瑞芳教授批这个聊斋就写说，今世七度有七度之心，还有七度之才。咱说了，人家蒲松龄写这文章说今世开宗明义，头了就说今世七度，而且极其的强悍凶悍。那马瑞芳说他不光有七度之心，还有七度之才，就是他。

0: 治小妾这招都绝了，别的女的想不出来，她能想出来。那么偏偏遇见少女这样的，才比她高。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她能弄得这金氏啊，这火啊，拱不起来。那么她说：“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这蒲松龄说的。那么马瑞芳先生呢批这句，这句是全文之纲，就要没有少女这句话，这段书不成立。他就这么想的，他认为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我就要用我的语言行为，我的这个准则吧，感化你，感动你。这可不容易，这挺厉害的，因为大师哥信佛，我不信佛，这是佛语，佛家说的，没有不可度之人，大家都与佛有缘。在座的有的人不少信佛的啊，因为我不信这个，我不信佛，我就老琢磨，度得了我，度不了我呢。我跟大师哥有时候我们也吃饭聊天说话什么的，目前他还没把我度过去呢啊。但是他这说书的风格呢，基本上快让我度过来了。我看他现在有点这意思了，这是我比较成功的地方，慢慢来吧，看也不知道谁度谁呢啊。我也不懂啊，我这瞎说啊，这跟咱这书没关，说到这儿了，闲聊两句啊。这边柴大爷可就疯了。柴大爷办完事儿回家还立个愣呢，挺高兴的。到家来这屋瞅那屋看，姨奶奶没了。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姨奶奶出门了。
0: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这刚多少日子呀？要想出门，怎么也得二年以后啊。我家伙蹲监狱呢，这儿。大爷没出门，家走了。
1: 哦
0: 啊。
1: 回娘家了，
0: 这不年不节的回什么娘家呀？不是回婆家了
1: 啊？
0: 婆家哪有婆家？这儿不就婆家吗？他就这儿住啊，还哪儿去？不是，他回大奶奶那边去了。什么？他回大奶奶那边去？哎呦，啪！柴连扬手就给一嘴巴呀，这不混蛋吗？谁让他去的？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文上写呀，羊入虎口的相似，羊入狼群呐，此时必定狼藉不堪，一片狼藉啊！各位什么意思？已经乱七八糟了。这会儿少女已经乱七八糟了，这回到家不是铁杖的问题了，不是三宾的给了，说抽俩嘴巴拿铁杖帮怀子骨已经不是了，死了。您听这词儿，狼藉不堪了，已经噔噔噔噔噔往外就跑啊！大伙在后边跟着，大爷您别着急，没跑这么快，疯了，真急呀，奔自己家跑。到家里一看门关着，哎呦，这心就凉半截的。他咣咣咣一垒这门，别打别打别打，这谁呀？这是我！哎呦，大爷回来了，赶紧把门打开了。大，开门这就给踹了。哎呦，大爷您踹我干什么？姨奶奶在哪儿呢？姨奶奶在后边原先林姨奶奶住那屋啊。大奶奶，大奶奶在上房屋呢。他们俩人。您别急，您别急，没事儿。来了以后上房屋说了会儿话，又给换身衣服，然后把屋子打扫出来，已经住下了。
1: 我，吼吼吼吼，
0: 家中无事，没事儿，相安太平。说的可高兴了，就卷了您一顿。
1: 那倒是在我意料之中。

0: 头前大一路，上房屋大奶奶那屋，混蛋呢、啊！我上大奶奶那屋干嘛去？要不是你们姨奶奶自作主张回到此处，这辈子我都不回来了。今儿晚上我就姨奶这屋睡了。大伙儿一看，本来挺好，这姨奶奶回来，在大奶奶面前呢，说的也挺好，做的也挺好。大奶奶刚开始挺生气，后来一看这个主动的投降来了，我们的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人家没有啊，人家那怎么办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咱没怎么着，您这一回来一上姨奶奶那屋，大奶奶知道这能干吗？今儿晚上还得打，大伙儿不能拦着，下人能拦着主子吗？那只能陪着去。没想到到原先林姨奶奶现在少姨奶奶这屋，让住死鬼这屋也够难的。姨奶奶少女迎门而拒，堵着门就给挡住了。大爷，您家来了啊！我说您可真行，你多大胆子，你愣敢回来。他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你不要被蒙蔽。你看，又给你衣裳，又给你屋子，你知这是谁住的屋子？这是让他逼死的林姨奶奶住的屋子，临时就吊死这屋了。他愣让你住死鬼这屋，你说他安的什么心？给你的衣裳都是死鬼穿过的，你拿他当好人？我算把他瞧透了，跟你说，今儿晚上我就住你这屋了。还有一条，你要觉得住这儿别扭，现在咱就走，车就在外边，我让你准备车预备马，我接你还回咱那儿。嘱咐好了，谁走漏消息我打死谁，我看他怎么样。死磕呀，死磕。您都家来了还哪儿去？反正我是不回那儿了，我就在这儿了。您今儿晚上啊，我这屋也不行，您上大奶奶那屋啊。我上他那屋干嘛去？我上他那屋干嘛去？我跟他吃兵拉兵没话呀。我到屋就得跟他抓进去了。我该告诉你说，你还甭枪火，今天你把人皇说出来，就这屋了，我看怎么着吧。那么要是大奶奶来拉您回去呢？啊，谁？他拉我回去，他能够吗？他行的那是，他什么人我不知道，甭管。不是，我就给您说这意思，他能不能来在乎于他。现在我就问您，他要真来了，请您回去上他那屋，今儿晚上您去不去？这少女说话那也是有原则也有学问，拐弯抹角先把你绕住。哎，迎门一掌，我这屋不许进。然后现在说您，您回那屋，您不回去吗？你们俩现在是这寒鸡着火呢，事成骑虎两难，他也不肯落价，您也不肯落价，这架没法劝。我现在让一方主动的承认错误，让他来请您回去给您赔不是，您看这行不行？柴大爷一听啊，这是与痴人说梦的相法，不能够。这么办吧，你呀、啊、是非常的善良，我也甭跟你说别的，你到家来你拿他当好人，你觉着他呢给你仨瓜俩枣的啊，对你可不错，这叫什么？打一巴掌揉三揉，现在还没开始呢。当初林氏刚来时对他比对你好得多得多，这招我都经过了，我算把他瞧明白了。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也别让你为难。他能来吗？今儿晚上只他能来，他请我回去我去。好吧， 您有这句话就行。
1: 您在这等着，哎，干嘛去？
0: 我叫他去，
1: 你叫他去。
0: 嘿，你倒会行人情。
1: 爷们儿回家了，不往自己屋里让，让往大奶奶屋里让。你认为他能感谢你吗？
0: 他能不能感谢我，您甭管。
1: 一会儿他来请您来，您就痛痛快跟他走，不就完了？他不来，今儿您爱睡哪儿睡哪儿，我不拦着，这不完了吗？
0: 这是咱们打个赌，
1: 飞去，
0: 飞去。
1: 好嘞，来，多跟几个人，跟着去。到那儿倘有闪失，甭说挨揍，甭说挨打，张嘴一骂街就给他报复了，强行的。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少女劝说金氏去请柴大爷回上房，那么金氏听了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金氏一听，哎呦，呵，姨奶奶，我让你吃晚饭了，没饿着你啊，怎么胡说呀？我上头了，请大爷去，大爷能给我那脸吗？我跟你不一样，您又年轻又漂亮又狗狗又丢丢，我不成人老珠黄了，完了，人那晚能上我这屋睡觉来？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他也不能来，我白费这么一番吐沫，白饶一面没有用，我们两口子事儿也不是你能管得了的，你就管好你自己就是了。下回像这个话少说，这个事儿你办不了，你管不了我，你让我去我就去。你说这还说什么？人家少女有词儿，早想好了。大奶奶，我还有两句话说，说说说说，我也瞧出来了，不让你说呀，你也痛快不了。趁着明白都说了。您知道您二位这怎么回事吗？我哪知道，我们俩事儿我弄不清楚，我没你明白呀。那你倒说说，我们俩这是怎么当的事情啊？您俩这叫寒鸡的火了，尤其大爷那边，大爷不肯下气，就是不肯主动的下这台阶，那么您呢就应该往下来来，您到那儿去一趟，原文上写山笑，山笑之一笑的事儿，您到那儿去潸然一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矛盾就化解了，还显得您大度。他现在是因为什么不来呀？他理亏。错来少女说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是柴大爷背妻再娶这个事儿本身是不合法的，你现在背着你媳妇两头为大又娶一媳妇，这叫停妻再娶，这不灵，不成。当时那个法律

0: 也管。
1: 那么他本身就害着臊呢，就理亏着呢，因为惭愧，所以他不来，他不好意思来。他不好意思的，您好意思的，您给他来一个，这叫什么？这叫将他一军，您看他怎么样？您先坐在那儿了，他再不来，与您没有责任了。您到那儿去趴一请他，他摇脑袋不来，您转身往回走，没人说您不对，都得说他不对。你这话说的高级。金氏坐这一琢磨，是吗？这心里话嘴里可不说。哦，那么我要不去就是我不对了，那现在你们就得说是我的不对呀。也没人说您不对，我的大奶奶，您要知道我白天不跟您说了一回了吗？这个树于敌呀，就如同子于父，这个嫡庶呢就如同父与子，这是爸爸儿子的关系。你让爸爸主动给儿子承认错误，这是很困难的。君于妻，庶于嫡，关系都是这么个关系。我白天不跟您说这事儿了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礼记》上说的，中国写礼法的书《礼记》，《礼记》也没看过。您这《礼记》分为三部，头一部是糖醋《礼记》，二一部是滑溜《礼记》，三一部是干炸《礼记》。你看过书多呀，菜谱你也看。那么你那意思，我就去一趟吗？对，您来一趟。哦，他来他嫌丢人，他不好意思的。我去我就不嫌丢人吗？姨奶奶，你瞧你说的多轻声啊！你上嘴唇一方下嘴唇，我们可就去了。到那儿真说这热脸贴冷屁股，你以为这滋味好受啊？他是夺面的狠毒的心肠，他能够背妻再娶，这样的事他都能行得出来。他赏得我两句，给我点儿啊，还甭说咸了淡了的，就给我来一个酸了咸了的，我也受不了啊。人就给我来一个不理我，我怎么着？这都是下人。只有你我姊妹，咱们姐儿两个是他媳妇儿，这主意是你出的，就你不笑话我，让这些下人怎么看我？我说不动大爷呀，这家我还以后怎么执家？我说谁，谁还听话？这还不是瞎说。您往后文书听，蒲松龄《聊斋》原文可就写的：金氏持家甚勤，这家后来他不管了，还就不成了，这家里边大乱，就因为他不管了。那么现在他说出这句话来真不亏心，金氏有点能力，这也是马瑞芳先生说的，这个有嫉妒之心还有嫉妒之才呢。你别拿金氏当一般的人物，不是那个大字不识的那家庭妇女，不是好运筹帷幄这一大家人都得他管。现在说出来了，我到那儿去的一拨了脑袋，我先栽一个，就你不笑话这帮人怎么办？有道理。少女一听，这算行了，你说出这话就往我嘴里递话，那我就得给你讲讲了。这个没理的人遇见有理的人，你别跟他矫情，这个文化有时候很有关系，看过的书多呀，知道的多，词儿多呀，你跟他矫正你矫正不过他，这就是舌头根子底下死人，反正都使得，是那么回事。你别瞅大奶奶这么大能耐，那到少女跟前不灵，人少女那读多少书，过去封建社会女子能读书读到少女这份上，那就女秀才，那确实厉害。就跟昨天我在电视台录这刘墉似的，刘罗锅啊，这个君臣斗，乾隆这里边就有一句很好。

词儿，就是你这人不能理，刘墉这人不能理，你只要跟他一对话，他你就算说不过他，他说出这话来，他四面风八面堵，你没有办法。今儿少女跟他就这么个关系。昔日要拉点了，昔日孟光举案，人不以为艳，何哉？愤在则然耳。这一下，这就《后汉书》上，啊，就知道汉朝了。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呢，啊，梁鸿穷，梁鸿在《后汉书》上写着梁鸿家贫，家贫而节干，叫节而不仕，节身自好，节身不仕。头了那节是气节的节，后边这三点水一吉字，干净。洁身自好到什么地方？这么大的学问，梁鸿这么大能耐，不是不出世不当官，我穷，我有骨气。因为你们当时的社会黑暗，你们这个官僚主义作风太严重，我不耻与之为伍，我也不去。那么带着媳妇儿孟光的两个人呢，避于吴，在吴地那儿忍着。那吃什么呢？当长工。这个米呀、下来弄这米，这面下来弄这面，都扛了长活了。那么大学问，不是就因为不是读书人呢？学而优则仕嘛，他不去，他愣干了重劳力了。就这样每天干完活回来，这小罐也光着膀子，小罐啪往肩上一搭，一进屋，媳妇孟光看见了，不敢仰视君。您别看都扛长活了，回到家来，这是我爷们，这我男人，举案齐眉，吃饭的时候把这饭都做好了，搁在这案上。这案不是像咱们现在说这画案书案，不是。无足曰盘，有足曰案。这石器也没爪，这叫盘子；有爪，这就叫案。现在有这路盘子，您能吃饭时候也能用得着。把这举起来，这汉人不都您听无敌大师哥说三国的时候，都是席地而坐，等于俩磕膝盖跪在席子上，然后自己的屁股压在自己的这个脚后跟上，这很累啊，这个反正我不成，你让我这么坐着我就招了。肯定的，这是现在大概日本呢、韩国啊，他现在不承认就罢了啊，这地方人大概还有这样的坐席的这么一个习惯，跪在这儿，爷们在对脸坐着，把这案就这菜盘子端起来，举案的齐眉得到这儿，就是不敢仰视，都不敢拿眼光看，然后递过去。那么梁鸿呢，得搁在这儿，撇唇咧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每天两口子跟对客人似的。其实呢，这个我后来理解很没有必要，咱们生活中两口子这样也有点假，您知道吧，相敬如宾，每天回来都那么客气。日本现在就这样啊，每天一进门，先生您回来了，俩手搁磕膝盖往下出溜，知道吧，啊，外边的风大不大啊，雨大不大，来您把风衣给我，帽子给我，雨伞全都收起来。就他，我说这简单，他没有一个动作都要鞠一躬啊。咱们去了到那要去日本媳妇那干了，您知道吗？因为他跟你鞠躬，爷们也得给他还礼，他鞠躬你得还一礼啊，腰肌劳损受不了。昔日孟光举案，就是说对爷们这样尊敬这个事儿，人不以为艳，没人笑话，
就没有一人说，哎呦，孟光，你们家趁那么些钱，当初你跟他跑的时候，你爸爸就不同意。孟光家族谁都瞧不上梁红，不能跟他，你愣跟他跑了，你是大家主的姑娘，到他们家怎么他对你这样，和每天都扛长活了，还撇唇咧嘴呢，还牛呢。没人说这话，人不以为厌，人都觉得孟光这样做得对。人不以为厌何在？为什么呢？还是这句话，这是蒲松龄根深蒂固的思想啊，分在则然而，这就是他的本分，他就应该这样。为什么要举这孟光？因为孟光可不是妾，而且孟光是大家主的姑娘，跟着梁红，这暗含着可就往上抬这金的奶奶呢。我说的不是一小妾，我要拿一小妾的比您，那好，我不自己找倒霉吗？我说的可是正妻，对爷们这样，人不以为呀，没人笑话。您今年去，这算什么呢？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这是咱们做妻子的应该办的，这是咱们应责之分。大奶奶，您就好比是金氏孟光。大奶奶一听，走。我孟光了，这还了得？呵，这说进去了，绕进去了。大伙儿一听，哎呦，这姨奶奶跟林姨奶奶可不一样了。林姨奶奶为什么挤着她上吊了？什么都不会，天天让这金的奶奶说古。林姨奶奶燕人，就咱们这地方人，北方的人，做针织也不会，就会纳鞋底子。除绣履之外，需他人而帮吗？就会纳自己这鞋，没辙，天天听他说古，让他揍，让他打，让他骂。你听人家这个当当当这一套说完了，大奶奶听进去了，去了，都跟着，这得看看。柴大爷在那个，这姨奶奶、少姨奶奶这屋啊，还没进去，就在门口溜达呢。这事儿闹的。让他请我来，妈的妈，姥姥那得盯多的呢。等着吧，今儿晚上消停不了。这正说着呢，头里有打着灯笼的，这就来了。一看头里正当前走的是大奶奶金氏，柴爹这地方有点难受，怎么抓酒夫妻，自己打搬出去，这好长时间不见了，这可有日子了。一转脸，这大奶奶一看这态度，转身也要往回走，身后就是少女啊。啊，你别看她大奶奶，她为什么干这事，她是浑人，你知道吧，她吃跑。那少女呢，越过她可就到了这个柴大爷的身边了，不敢伸手拽。这种小小的亲昵的动作，如果落到金氏大奶奶的眼里头，那可了不得。那叫金氏大奶奶肯定能看，因为什么？她有嫉妒之心，并且有嫉妒之才，这地方肯定她能看见，那完不了，所以不能伸手拽。尤其女同志在这些小的地方，那是很在意，不敢过去伸手，就是这么一个轻轻的万福。大爷，大奶奶她叫您来了。柴爷一听，还真给鼓掌，真叫了，真听话。你说这少女有两下哈，我以为回来打得跟烂酸梨似的，没有，给衣裳给屋子住下了，家里挺太平。不仅这样，嘿，到那去没多的功夫，三言两语给弄来了。你这玩意儿，他也不说话，也没气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就等你说。柴大奶奶说请他了也没好话，拿手一指柴大爷，大爷呀，如狡兔三窟，何归为？
好几个。

0: 家，你还回来干嘛来？你外边有家有这么漂亮的姨太太，你还知道回家呀？找我干什么呀？说实在，我没有用，我就知道气你。您是大爷，我们是个妇道，我们也不知您在哪，您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两天您要再不回家呀，我还真得打听打听您住哪儿，怎么着当妻子的也得看看男人呢，我这就打算坐车瞧您去呢。原文写大爷听完这句话，说如狡兔三窟何归为，你还回来干嘛？柴府不言，府低头不言，你这是请我来了，你这喊我回去的，这是质问我呀，我能理你吗？所以低头不言，府不言。这个地方写得好啊，各位啊，少女这地方就轻轻的在大爷身后头，要不说人家蒲松龄老先生，你说他一个70来岁老头啊，他写的东西，你说这东西真金琢磨，轻轻的在大爷身后肘之，席位说的也有意思，您各位听着也有意思。这个生活当中，咱们经常碰上这样的事儿，谁谁谁一说话，你怕打起来，看有这种小动作。这一肘之，哎，大爷往前那么一踉跄，啊，怎么了？我回来，我自己的家，我还不能回来吗？大奶奶请您来了，您跟着大奶奶回上房屋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脏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

板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

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

0: 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1: 啥情况啊？你手机？
2: 我的手机啊。
1: 你买东西可别管啊，是。
2: 我买东西。
1: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管。
3: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一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0: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2: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0: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2: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都传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就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4: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4: 我紧张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个龙源哪儿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5: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

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

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

0: 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
4: 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
3: 3.04亿元政策性资金落地，内江5个产业项目获首批支持；
4: 党代表在基层炉火边开讲，党代表彭启宏把党代会精神送到生产一线；
3: 中秋假期出行有保障，内江北站加开14趟临客护航团员。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做到学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学习。会议指出，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变思想，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效上，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切实担负起接续奋斗的责任和使命。
1: 9月21号，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展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第6年。本次川渝携手办展，既是以汉墨丹青回望长征历史，也是两地深化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薛学申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将以此次联展为契机，持续搭建川渝老年书画界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建强公共文化阵地，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守正创新，进一步擦亮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城市文化名片。本次联展共汇集川渝老年书画艺术家的307件精品作品，展期内还将举办创作交流笔会，组织老艺术家现场即兴作画赠送给到场市民，把高雅书画艺术送到百姓身边，让长征精神通过笔墨传递到更多群众心中。
0: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内江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内江5个民间投资项目成功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投放的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总规模达到3.04亿元。内江也成为本批次全省获得支持项目数量最多的市州。本次拿到资金支持的5个项目分别是内江经开区海斯达钠电池、深伟业电池基地，以及东兴区奥彩新材料、正旺新材料、北京益美迷你 LED 背光模组项目，全部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赛道。5个项目的计划总投资达到30.5亿元。这笔政策性资金将直接补充项目资本金，有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同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进一步提振本地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持续壮大内江新能源新材料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优化全市产业结构。
1: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是党代表90后技术员彭启红。他从市第9次党代会的会场回到车间，带着一身熟悉的淬火油味儿，给身边的工友们带来了一场特别的宣讲。9月14号，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刚从热处理车间赶过来的彭启红一开口就把大家逗笑了。不好意思，身上还带着油味，刚从设备旁过来。这位2016年就进厂的广安小伙已经在热处理工序旁蹲了整整10年，从刚出校门的外地青年成长为能牢牢把住曲轴生产核心关卡的内江工匠，连身边朋友都开玩笑说他身上固定的淬火油味比香水还好辨认。
0: 彭启红的宣讲里没有大道理，全拿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车间事儿当例子。他回忆起几年前公司试生产圆角淬火产品时，团队对着0.8到1.0毫米的不合格跳动值反复较劲，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反复调试，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他顺着这段经历，自然把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讲透。他说，对我们热处理技术员来说，一线工作法根本不是写在纸上的要求，就是守在淬火机床旁，盯住每一个工艺参数。

0: 跟龚健面对面磨出来的。
1: 宣讲的后半段，彭启宏跟工友们聊起这十年车间的真实变化，企业完成质感竖转，建成十多条全自动数控曲轴线，还获评了四川省先进级智能工厂，靠着数质升级稳稳守住了汽车发动机配套市场的行业头部位置。他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参会的期待，希望内江能加快建成成渝地区重要的装备制造配套基地，给更多一线技术工人搭起成长平台，让扎根车间的工匠们有奔头、有获得感，让工匠精神在这片制造业热土上持续发光。宣讲结束后，工友们还围着他聊工艺、聊未来。这场从炉火边来的宣讲，最后又带着新的干劲，深深扎在了热气腾腾的生产一线。本台消息，中秋佳节临近，返乡探亲、短途出游的客流持续攀升。为给大家的团圆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内江北站将在中秋假期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本次加开的14趟临客开行时段覆盖9月24号到28号，通达方向涵盖北京、广州、昆明、贵阳、西安等长途城市，也覆盖重庆、泸州、绵阳、成都等周边热门短途目的地，早中晚多个时段都有安排，兼顾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除了精准调配运力之外，车站还优化了进出站流程，服务台提供咨询、换乘指引、重点旅客帮扶，志愿者也会帮老幼病残孕旅客搬运行李、引导进站。铁路部门也提醒大家，临客的具体时刻和停靠站点可以通过12306 APP 或者站内公告查询。假期客流较大，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足够的进站安检时间，文明有序出行。
0: 本台消息，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近日在北京地坛公园启幕。内江精心组织的非遗方阵带着13类共310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成为现场备受瞩目的参展队伍。本次内江参展的展品既有烙画、土陶、下部绣、大铅毛笔这类传统手作技艺，也有蜜饯、冬煎、花生酥等大家熟悉的古法风味。现场还重点推介了内江牛肉面、黑猪双臊面等特色川南美食，可观可尝可玩的展陈设计，让首都市民近距离感受到了甜蜜之城的独特魅力。这次进京参展不仅是内江非遗的一次集中文化展示，当地也借着活动契机为非遗企业和传承人牵线搭桥，对接北京文化产业资源，既擦亮了内江文旅名片，也为文化赋能产业、赋能招商积蓄了新的势能。
1: 金秋时节，隆昌市龙市镇水龙村的500亩川佛手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连片的佛手树郁郁葱葱，饱满的鲜果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不远处的烘干厂房里切片脱水工序有序运转，刚采收的鲜果很快就加工成畅销川渝市场的养生干片。5年前这里还是成片撂荒地，返乡创业者陈德平流转土地引种药食同源的川佛手，经过多年技术改良和田间管护，如今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年产值突破260万元，还吸纳了周边30余名村民就近长期就业。接下来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开发佛手茶、佛手精油等高附加值产品。龙市镇也将持续壮大川佛手等特色产业矩阵，让更多撂荒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1: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赠好吃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哎，我在想过两天会不会就是突然不太习惯，就是一
2: 就是容易开口就要
1: 说错了，
2: 说错
1: 对，开口就要遭扣工资。哎，
2: 所以这几天好好在家里练一练吧。
1: 哎，这两天真的是，就尤其是今天哈，大家都在问我，都给我发私信的说，杨，他说你们交通广播真那个公告是真的吗？陪伴了我们这么久的这个交通广播，真的要就是 say goodbye 了吗？对不对？
2: 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在听到说要关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波澜，反而是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留言区留言的时候，就突然有那么一瞬间，就会有一点点泪目的感觉。
1: 我倒还好，因为你和交通广播的时间特别长嘛，
2: 所以就是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哈，我觉得现在剩下的人里边，我算是比较老的老人了。
1: 对，特别
2: 这样一讲的话，感觉更伤感。
1: 有多老？
2: 就开始年龄有

0: 焦虑。
1: 哎，对，然后交通广播应该存在了是多少年喽？
0: 13年，
1: 十三年到今年应该是2013年
0: 开播嘛，然后今年2016年了。
1: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一个13载的陪伴啊，在本月的28号就即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说，但虽然说频率撤销了，但是呢，声音依然还是在的哈。我们所有的节目呢，将会转到内江综合广播934，然后和大家以全新的形式来见面哈。虽然说人没有变，但是节目的形态啊，包括样态啊，服务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和方法都有所变化。所以说，但是初心是没有变的，
0: 没错。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前两天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一直想跟大家说，但是这个
0: 但是又不太好，因为没有正式的公告出来，就感觉不是特别的正式。
1: 对，
0: 大家都在讲每件事情需要有仪式感嘛。哎，我们当然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也需要仪式感。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还是想跟大家好好的这几天的时间嘛，是不是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美食，是不是？虽然说在九三四呢也会跟大家聊美食，
0: 就是大家好好珍惜在交通广播听这个好吃嘴的日子吧，没有几天了。哎，
1: 然后今天其实上午我在跟大家说的时候，因为上午我是第一个给大家讲的，因为那会儿广告已经出来了，公告都出来了，然后我一看，上午在帮江林带节目，然后恒爱就来到了这个公众平台啊，包括我们的抖音上面就问他说：“交通广播要关闭了吗？”他说：“你刚才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确实的，这个公告已经出来了，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是不是？”OK，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那首先节目的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来到了9月22号，距离咱们的中秋佳节哈，仅仅剩下了3天的时间了。
0: 没错，
1: 9月25号呢就开始正式的放假了哈，9月26号就是中秋节。那今天9月22号，今天整体的温度呢是偏高的，体感温度已经我感觉逼近快30度的感觉了
0: 啊？是吗？
1: 哎，中午的这会儿，
0: 今天是不是因为听到这个要停播的消息有点燥热？
1: 我反正是心里面特别不得劲儿啊。虽然说我来了只有
0: 欠的，
1: 对，我心里面我虽然说来了只有5年的时间，但是我这5年的时间基本上所有的时光都是在这个直播间。
0: 是这个人间花草木怎么说话呢？他说1027都要垮了，人家不是垮了，好不好？
1: 什么叫垮了？
0: 只是停播而已。
1: 你以为像你一样干一个垮一个呀？
0: 啊，是他说让旁边那个快坚持再开最后几天播，然后就是换播了之后，他马上要开启全新的开始。
1: 对对对，应该在934的时候会重新的开播哈。1027呢，目前从我的这个账号应该就不会开播了啊。然后今天这个最高温度25度嘛，最低温度20度，今天是下了一阵雨。那看到明天的天气呢，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依旧是20度，明天就不下雨了，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哈。
0: 是的，所以要好好珍惜一下明天，因为后天又开始下雨。
1: 没错，
0: 21到28度，出门的时候呢，这几天我觉得反正天气有点反复无常的，
1: 哎，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出门在外提前备好雨具。
1: 没错，来吧，这两天呢，其实在和一些朋友在聊天，然后
0: 聊啥呢？
1: 就是其实也不算朋友，是我的学生的学生。
0: 哦，
1: 啊，我学生的学生，然后
0: 所以有点专介绍。
1: 也不是专介绍，不要这么商业。
0: 这个词儿，我觉得应该很恰当啊。
1: 这个词儿只有我们应该知道。这个
0: 现在转介绍挺好啊，
1: 就是
0: 说明你至少还有收入。
1: 说明至少我教学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呢，他是我学生的学生，然后最近在问我一些他们毕业论文的一些事情，然后我的学生，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了，就把他们的学生推给了我，然后我们就在聊一些事儿，就是聊到了我们学校的食堂。哎，我就在想，我这个中秋节要不要回学校去到食堂去溜达一圈？因为我问了一下，食堂是开门的，然后中秋节他们也不放假哈，食堂也不放假，就是因为有一些学生，
0: 毕竟很多孩子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
1: 对，留校嘛，
0: 只有本地的同学，
1: 没错没错。然后呢，我就在想，要不要回到我的母校绵阳师范学院去看一看？然后我特别想看的，就聊到了那个食堂的阿姨。我没想到我离开学校大概有12年的时间，
0: 他还记得你？
1: 他没有，他还10年的时间，我离开学校，他还。还在那儿，就是继续在那儿上班，我10年了还坚守在那个岗位上。
0: 是，
1: 然后呢，我一直特别喜欢他做的那个就是烧白，因为我来四川第一次接触到烧白，就是他的这个口味。
0: 就发现哎，这个还可以，又不辣，但是呢，它那个盐味又很足。
1: 哎，对。
0: 再有一个的话，对于就是干饭来讲的话，下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然后我就和我的学生的学生啊，然后就聊到了那个阿姨，所以我就特别想回去一下。我问了一下价格，还是没有涨，还。 还是10年前的价格，2块钱一份儿。
0: 林在对你说，他说不要破坏曾经的美好，食堂厨师换人了，我怕你挨刀。
1: 食堂厨师
0: 拔刀挨刀，一下这个词儿就换了，吓死。
1: 食堂的厨师换人，人家退休了，怎么就不能换人呢？对不对？

0: 是。
1: 哎，然后最近呢，我就又想到了，就是周末的时候或者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回去尝一尝两块钱。
0: 别说，真的人越老哈越怀旧。
1: 哎，
0: 这句话是就是今天谁给送给我的呢？哎，我记不得啊，应该是凡哥送给我的吧。
1: 凡哥，
0: 所以这句话我今天节目当中又送给你。
1: 凡哥最近特别爱这就是这些毒鸡汤，然后把他毒的要死了。然后呢，就是最近我又想到了一个，就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说一家七口人点了8道菜，只花了60块钱。
0: 哎呦，
1: 在哪儿点的这个神奇的菜呢？
0: 那必定是在学校
1: 大学的食堂里面
0: 才会有。
1: 对，武汉一高校食堂的价格非常的出圈了。其实放眼全国高校的食堂，它的价格都普遍比较低的。对，我不知道你们学校的食堂的价格怎么样。
0: 我们食堂吗？就是如果说你要吃两荤一素的话，通常情况下是在11块钱左右。
1: 两荤一素是贵了，
0: 算是贵的，在高校里面算是贵的。毕竟我们的学费也不便宜哈。
1: 对，你晓得我吃过最贵的食堂是哪一个吗？
0: 哪个地方？
1: 在我们新疆。
0: 有多贵？
1: 新疆艺术学院一顿饭30块钱，是我吃过最贵的。
0: 天
1: 哪，
0: 比外卖还贵。宁可不吃，我泡面去。
1: 但是他们是自助餐啊，30块钱的自助餐，人家说到食堂去吃这个吃一顿饭啊，堪比改善伙食。那我们今天就简单来聊一下高校食堂里面那些好吃又便宜的菜哈。如果说在您的学校里面有一些比较推荐的菜系的话，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是不是？如果它开放的话，哎，我们也可以去尝一尝哈。
0: 哎，是哎，你提到这个食堂这件事情啊，我跟你讲，有一个人群我最近还经常关注，就是工地上干活的那些工人
1: 哦。
0: 我刷到一个湖北的一个小伙子，他每天呢就开直播嘛，然后开直播，然后呢
1: 门口卖，
0: 对对对，然后就每天就拿一些我觉得就是货不对板的东西去什么，但是这个货不对板是打引号的哟。
1: 对，
0: 比如说他给师傅们准备什么呢？
1: 红
0: 烧牛
1: 肉，
0: 对，还有什么回锅肉啊，
1: 对，
0: 什么清蒸虾呀之类的，关键。饭你随便咬，
1: 对。
0: 再有一个，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会打赏嘛，然后可以把这个打赏的钱，然后添做这个师傅们的一个加餐，还给他们买饮料。像夏天很热的时候，
1: 对，
0: 会让我觉得，我说10块钱一顿，像现在上哪儿去吃啊？
1: 对啊，所以而且一般情况那种餐我吃过都是不怎么好吃，但是这一家我确实没有去尝过哈。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4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or they try to
1: break something.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啊，然后大家都在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聊了起来。
6: 嗯、是的、啊，你看我很久没有见的一些老听众也都回来了啊。
5: 对，要不然就别停了吧，就都回来了，
6: 去个火花吧。
5: 对，就别停了。
6: 是，看大家能不能在27号的时候给28号续上、啊。
5: 对，这你们明天你们就是给领导说一说，别停了，别停了。
6: 你知道我看到很多以前都在直播间出现过的那些名字的时候有多激动吗？然后呢，很爱说了一句，他说要停播了，我来打个卡
5: 啊！以后打不到了，是不是？
6: 前几年干啥去了？
5: 赶快买吧，再不买买不到了，
6: 再听听不到1027的声音了。
5: 哎，但是我觉得还是很荣幸的一点是什么呢？虽然没有陪1027开始，但是陪1027最后一程的直播节目、
6: 结束。哇，天哪，好伤感！这句话
5: 你看，最后一程的直播节目是不是就是咱俩？
6: 也是我们结尾啊，
5: 对吧？
6: 对，
5: 虽然说咱俩没有陪这个频率，
6: 那哪天不是我们两个做最后直播的结尾呢？
5: 但这明周四的那一天不一样。意义它不一样，
6: 那死嘞，
5: 是不是？也就代表着1027死在了我们手上。
6: 你别这样讲，小台爱吃鱼在问说，以后开车听什么呢？锁定 FM93.4 啊，基本上我们的节目也是平移过去的，
5: 没错，只不过时间略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哈。相信大家在一周之后呢，就全新的适应了93.4的，这934一直都存在哈。
6: 是，而且很多朋友今天我看到在我们那个公众号下边去留言嘛，就在讲说啊，934的音乐特别好听，对呀、啊。都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一些新歌上去。
5: 我以为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唱的一些歌
6: 啊。是啊，你中午真的有人在唱，不信你在那个11点到节目去听一下。
5: 哦，11点，那原来我也唱过
6: 一个男高音，还有一个女中音。
5: 那天唱那个偏爱，我说过我不能，两个人要死要活的在这儿。天哪！
6: 就是因为你唱那首偏爱，就永远找不到真爱，是吗？
5: 哎呀，没有办法哈，爱永远是偏的嘛，偏心爱自己家人嘛，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自己家人，来到9月份了之后呢，自己家的人一定要干一件事情，就送自己家孩子去读大学。
6: 哎，是，你要说读大学的话、啊、就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永远是跟吃相关的，
5: 没错哈。
6: 对，
5: 吃，然后还有好好学习嘛，是不是？只有吃好了才能好好学习。那各大高校为了吸引同学们报名，为了吸引同学们报考自己的学校，其实在食堂上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哈。
6: 是，
5: 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食材，还有一个就是口味。
6: 哎，我跟你讲，你永远放心学校食堂的那些食材。为什么呢、哎、因为它要受监管呀。
5: 对，
6: 我们以前学校食堂就开了一个那个窗口，什么呢、学生监督窗口、教师监督窗口、还有什么相关部门的监督窗口、随时你都要给那个当天的菜留样。
5: 对对对，要，而且我们学校当时还有评分嘞，就是那个评分真的校长那些书记都要看，然后都要看那个评分、因为我们学校的食堂是这个后勤集团一起来做的，包括他们的超市全部都是他们一起来做的，所以我们经常和后勤集团我们两就学生代表和后勤集团代表来干仗，你知道吗？
6: 虽然说哈，像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它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学校的那个饭的
5: 价格
6: 要高一丢丢，
5: 说实话要高。
6: 但是我说实在的，
5: 品质也好，
6: 品质也好，对、哎。然后因为你看，我们校长啊、老师啊都在一块儿吃，
5: 没错，
6: 也没有什么可挑的、啊，
5: 没错。其实你像价格比较低的呢，就要数什么学校呢？就是比如说师范类的学校，你比如说在咱们四川的话，就是四川师范大学
6: 啊，
5: 或者咱们内江师院嘛，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绵阳师范学院的价格会比较低一些。然后说到价格的问题哈，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儿特别火，就是武汉的一个高校哈，家里面一家7口人到学校点了8道菜，结果最后面只花了60块钱，这个 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两道菜估计就60了，加个汤
6: 是啊。你比如说你买虾哈，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跟孩子买，然后什么48块钱一斤、哎、一斤没有多少只，
5: 对，然后
6: 你要平摊到每一只上的话也可能就要6块钱一只了，
5: 对，你想
6: 贵一点。
5: 然后这家人到哪个到武汉的一所高校里面去哈，是这个好像是华科啊，我看了一下，我看哎这个是华科的吗还是哪个学校，然后
6: 中南民族大学、
5: 啊、中南民大哈，中南民大，然后来自我们大新疆的新生赵瑞娜哈，由家里面的6位亲友陪同来报道。报道当天呢，一家人在食堂吃了一下午饭，总共7个人点了8道菜，结账时花费了60。

0: 煮肉片、红烧肉、回锅牛肉，
1: 菜呀，
0: 全是硬菜呀。每份均价6块钱，每个馒头3.5毛，一碗白粥4毛钱，一碗牛肉面最低才6块。
1: 哎呦，
0: 对不对，
1: 这也太划算了。
0: 然后一家人急赤白脸的吃完了以后一算哈，
1: 然后人那个赵同学说了，他说完全没想到哈，一份红烧大虾居然才6块。
0: 没错，
1: 在武汉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边，能吃到这么平价的饭菜，幸福感特别强。
0: 我觉得这不是平价，
1: 因为我之前也去武汉出过差嘛，然后也好，我觉得哈，对于我们四川来讲，武汉的菜我是吃得惯的，唯独吃不惯的啥子，是早上的那碗热干面。
0: 太酿了，
1: 就是因为它是加了一个啥子芝麻酱，
0: 对芝麻酱，
1: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会觉得有点糊着糊着的，
0: 对，
1: 你懂吗？
0: 而且芝麻酱你不能喝那个冷水，要不然就糊在胃里了，糊在嗓子眼。
1: 对，
0: 那相关的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就是咱们这个赵同学所在的这个中南民族大学的食堂的各个窗口哈，然后人家食堂的菜呢是明码标价，
1: 是
0: 整条红烧鱼哈，红烧的武昌鱼整根的哈，6块钱。
1: 哎，
0: 小碗菜、红烧肥肠、红烧排骨、手撕鸡、糍粑鱼、水煮肉片、红烧肉、回锅牛肉，每份定价均为6块。
1: 哎，
0: 热干面
1: 我发现了啊，这份菜是为了让我们主持人一次性给他念完。
0: 对，报菜名嘛。然后热干面是你在当时在武汉吃的是多少钱一碗？
1: 在酒店吃的，
0: 在酒店
1: 没算
0: 没有钱嘛？酒店吃的应该包含在房费里边。一般喜欢外面的热干面的就8块钱，它的价格很就是。
1: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中餐馆哈，就是整体的价格都不是特别贵。
0: 对，但是这个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到武汉也去过很多次，在珞珈山那边、武大那边嘛，然后呢，就是吃那个热干面，基本上都是8块钱，小份的就是1两的是8块钱，2两的是10块钱，3两的是11块钱啊，然后3两的就要多一些，就是它的价格就要高1块钱。但是它的这个热干面哈，1.3块一碗
1: 哦，
0: 普通的汤面就是1.2块一碗。
1: 这不是我在读书那会儿的价格吗？
0: 啊，
1: 我读书那会儿那是我说的是小学啊，可不是现在啊。
0: 对呀，而且你看校外的牛肉面哈，就是普通市面上的牛肉面哈，一碗的价格是16块钱到18块钱，这个我觉得价格是比较正常，就市场价。但是校园内呢，仅需要6块钱。米饭呢是2毛钱1两，白粥是4毛钱1碗。粤式鹅肝炒鹅肝这个饭9块钱1份。
1: 光听这个名字，我就决定我要天天在这个食堂吃。但凡我考得上的话，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考这个大学的本科啊，考完大学本科，想办法升个研究生，是吧？
1: 在这儿混吃几年，
0: 就是为了这个吃，我也要留在那儿，对不对？
1: 是。然后呢，它上面还写了一个温馨提示，说是每个窗口都有米饭供应，你就不用单独起大路。
0: 没错，而且它关键是什么呢？如果我不想点汤啊啥东西，学校的食堂还免费提供什么蛋汤啊、绿豆汤啊，是不是酸梅汤啊？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汤的品质怎么样，这个我可以说，知不知道？我们食堂也免费提供，
1: 是的，
0: 就是那个汤里面就是说的是菜叶子汤，但是没有菜叶子。
1: 但我们喝的就是白开水。
0: 对，那个菜叶子去哪儿了呢？就是炒菜炒丢了呀。
1: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去晚了，就是因为我们是有几个单位混在一起嘛，就往往别人跑得快的，因为我们一般会按要求12点钟去。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太守规矩了，没有办法。
1: 这话说出来挺酸的。
0: 虽然说我们就在坐拥在食堂的楼上，但是我们依旧也就非常非常的那个什么。
1: 因为好几次很多同事在讲说，每次去的时候、那个汤都别人捞干了，我们只能喝白开水。
0: 哎，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广电人，对不对？我们应该就是向大家看齐啊！我们下次也提前一点去。
1: 是，我今天看好多朋友啊，进入到金鱼的直播间当中，都在讲说、为什么107要关停呢？
0: 哎，
1: 因为时代在这儿来了。
0: 对对对、我们也要追随时代的步伐嘛，
1: 没错，
0: 是不是？将优质的资源整合起来。
1: 他在说可惜了，要停播了。2017年到2020年上班路上都会听102.7。
0: 万一你说哪天再景气了起来，然后整个的这个规划再有一些变化，107又恢复了，你说对不对？
1: 万一你的呼声太高了呢？
0: 对对，
1: 像朵二土洋馆在说停播太突然，他自己接受不了。
0: 那这样吧，朵二，你这样，你再投资个，
1: 你再关个20万，
0: 你再投，你再投资个再别说20万了，是不是？你每年你这样，你每年固定投资个15万，是不是？我连续几年都可以
1: 你的这个钓场，这个放长线钓长鱼，
0: 对，
1: 钓大鱼，
0: 巨型蛋挞嘛，
1: 钓鲨鱼了。
0: OK， 看到时间是来到了6:05，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到咱们金鱼的直播间，主持人金鱼啊。金鱼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起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和平街严重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上南街中央路车多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车多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962。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

0: 2026年9月22日。
1: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被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田森好吃嘴儿，
1: 有紧张的，
0: 咋话筒都不带开了，
1: 话筒都不敢开了，
0: 28号才关的，22号
1: 你都不
0: 开话筒，我现在
1: 提前关，开个玩笑啊、哎。然后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停播这件事情啊，嗯、但是停播呢，我们的声音还是没有停的。
0: 这样嘛，我们在
1: 频率关停，但是呢，我们的热爱。
0: 对，
1: 还是要坚持。
0: 我们在周四的下午的这期节目、嗯、就是晚上的最后一期交通广播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的交通广播，
1: 那些老听友的名字吗？
0: 好好，对对对，
1: 我现在可以马上就是瞬间念出很多人，但如果这些人没在听的话，感觉好像也没有意义。
0: 我们也邀请大家，就比如说恒爱，我觉得恒爱可以和我们来连个线，在那一天。
1: 对像什么像以前的那个风继续吹啊、嗯、像 AK47 啊，这些老听友啊、
0: 哎、
1: 还有像那个什么我想静静这些朋友，
0: 还有新一恋，
1: 新一恋啊，对对对
0: 对，新一恋现在还活跃在我们的这个微信
1: 平台上，公众平台上，
0: 对对对，然后包括平淡是福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嘛、哦、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在星期四的下午的这期节目吧，向大家发出一个邀约，然后呢、嗯、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交通广播，
1: 你听的第一档节目是哪档节目，
0: 你还记得交通广播哪一些已经离开，就是没有在这儿上班的主持人了离开
1: 啊，今天我们还在聊说，就是已经离开的那些主持人今天也非常伤感，在发这条这个公告哈、
0: 哎、
1: 在讲说居然没有想到会停播。
0: 哎哎，真的，我在想是不是我应该是最后一个进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1: 到目前为止吗？
0: 就是我进来了以后这个就垮杆儿。
1: 来要找你的问题了，
0: 我是个福将有、
1: 啊、你是福将、
0: 哎、因为我想的果子哥他们
1: 好像不是吧，
0: 果子哥没有，
1: 你比星星他们还来得晚吧，
0: 没有，果子哥他们之前其实就是属于是咱们就是内江广播电视台的职工了、
1: 哦、
0: 对，他们比我，因为他们之前是在资中嘛，是在咱们那个内江广播电视台的资中站、
1: 嗯、
0: 那时候叫资中站，然后叫长虹之声，
1: 是
0: 他们比我来得早，然后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入职到咱们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然后合并了之后呢，我们两台合并了之后就再没有交通广播，没有新人进入了，然后我应该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其实在我工作这5年当中6年当中，其实对于交通广播的感情还是蛮深。
1: 是，你要说感情深这件事情， Summer 突然来了，就是每次他要得从那种干上地黄的时候，他永远在，
0: 哎，
1: 他说的感情淡了，你还没有搜过，我哪里盘点得完嘛？
0: 太多了。
1: 那啊，就是28号哦，我们在这儿静等大家，好不好、哎、
0: 对，大家可以过来和我们来连个线，是不是？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交通广播、嗯。你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或者说你和他就是和这个频率和我们主持人之间，就比如说有一些故事啊，或者说每次在这个周年庆的时候，我今天在评论区看到了一张图片。我真的瞬间泪目了一下，就是我们交广
1: 周年吗？
0: 十周年的时候
1: 哦，照片儿
0: 对，一个哎，是十周年还是九周年的时候，在星光夜集
1: 哦，那个时候
0: 好像是第九周年，
1: 第九周年
0: 的时候，在星光夜集，然后在我们办了一次那个歌友会嘛、嗯，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交通广播九周岁的这个
1: 生日，
0: 然后还有又看到一张图片是在那个我们的
1: 人最多的一次应该是5周年，我没有记错的话，
0: 是出去玩了，
1: 是在那个虎啸山庄那边，我们做了一场就是非常热闹的篝火晚会，
0: 然后
1: 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0: 就是那天特别冷，冷到所有主持人就瑟瑟发抖，但是大家脸上的那种热情啊，包括你在表演节目和观众一起互动的那种情感，那种粘性很高。
1: 对，就黏糊糊的，撕都撕不开，
0: 撕不开
1: 拉丝那种。
0: 你看嘛，包括像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恒爱，就是他基本上每一年的这个听友会他都参加。
1: 哎，对，我们的生日会，然后我参加的第一次的生日会就是在川南大草原。
0: 嗯
1: 啊，然后我来了，因为咱们的生日会就十月份嘛，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样子。然后我来交通广播那一年是2020年来的啊，然后那一年呢就参加了咱们交通广播的7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完了以后，当时我在川南大草原，那会儿我还圆润，我和远哥还特别的瘦，那会儿
0: 对，那个时候珠圆玉润，
1: 对，我那会儿珠圆玉润的，我记得很多的小柠檬啊，他们都挂在我身上，然后我们拍照，我们在川南大草原后面的蒙古包里面去吃饭，然后和大家一起感受那份快乐。一转眼，确确实实已经度过这么长时间了。随着时代的潮流呢，确确实实我们也应该有所改变。我相信这个改变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并不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0: 没错，没错啊。然后你看，我们时代在前进，包括我们在换到934之后呢，我们的内容也会有提升啊。
1: 哎，
0: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主持人们。
1: 对，而且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虽然说频点换了，但是呢，我们的福利依旧没有换。
0: 当然，我们这档节目哈，在每天下班的路上呢，也要陪伴大家。
1: 没错。
0: 然后我刚刚看到了有很多可能之前在听节目，但是没有关注到直播间的朋友哈，今天也是闪现了。
1: 嗯。
0: 然后像有一个，我觉得他说的话嘛，会让人觉得挺感慨的。Terris 啊，他不仅关注了，然后他还说，他刚刚说什么呢？1027，你莫走，我听都还没有听够呢。
1: 嗯，真的是，那你这样，你先把节目提前下下来，
0: 先保存了。然后28号那期节目，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好好守候一下。
1: 对，28号我们邀约大家吧，是不是？邀约2到3位听友，然后和我们一起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交广这13年的时间，是不是？然后和你发生的一些故事，或者说你最难忘的一些记忆，
0: 是
1: 啊、包括我们参加活动啊，或者说参加交通广播的美好的、不美好的，其实都可以分享。在那一刻，其实都不重要了，
0: 没错，
1: 都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一个
0: 回忆。所以在我们这档节目呢，我们只能用送礼物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这一份真挚的、热烈的感情、啊。
1: 没错。
0: 今天呢，周二了，我们会送出四菜一汤来瓶尖装、小瓶尖装浓缩的都市精华，我们一次性送2瓶。
1: 没错。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6:19，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哈。那虽然送的是小瓶，但是依然代表着我们所有主持人的满满心意哈。这段时间1027还会为大家送出更多的这个福利，大家敬请关注了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1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

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环城路和平街路口严重拥堵，交通路主二段车多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上南街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平安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太白路六中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千路新桥街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4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层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学里面的那些菜谱哈，确实是非常便宜又好吃。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金鱼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确确实实有很多人都在聊今天的这个公告哈。
1: 哦，对，
0: 今天这个公告就是咱们交通广播要
1: 泛起了一阵波澜。
0: 哎，对，然后刚才又聊到了恒爱就是中奖的这个事儿，对不对？嗯，然后我们
1: 就是很多老听众啊，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有很多精彩瞬间，哎，就是在脑海当中，你现在但凡看到这些人的名字，你就能回想起跟他相关的一些事儿。
0: 没错，
1: 你比如说像每一年那个
0: 生日会，
1: 去吹，
0: 嗯，
1: 就是这位听友哈，嗯，他就是从一开播也是听到到现在的嘛，
0: 哎，
1: 只是说可能现在的时间要少一些了。他每一年到那个听友会现场来的时候，他都会帮忙，比如说给你搬哈桌子啊，然后给你哎带提点东西啊，就这种。
0: 对对，
1: 就以前
0: 其实
1: 他们那批人都很热情。
0: 其实你知道，就是我来交通广播这一段时间当中，五年的时间哈，
1: 嗯，
0: 我就是应该是六年的时间。我来这段时间呢，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听友是谁吗？
1: 是谁？
0: 哈哈
1: 哈哈。就是因为他经常会打电话来，比如说点点歌呀，问你在吗？
0: 对，而且
1: 他我好喜欢你，表白类的。
0: 对，他会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门口，然后来守着我们主持人。
1: 那给主持人，我是
0: 给主持人吓一跳。
1: 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些很新来的，比如说一些妹妹们呢，还是会很害怕。
0: 对对，说实话，但是他从来不曾伤害过任何人。他的喜欢，他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热爱，包括
1: 现在没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0: 对，其实，在之后我一直很担心他，一直就是这个人，他突然从我们的世界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

0: 对，还有一些不习惯，真的不太习惯。
1: 对，
0: 然后呢，
1: 就少了那些电话。
0: 对，因为他对你的感情是热烈的，是真挚的，你能够感觉到他是真心的喜欢你。
1: 简单。
0: 对，而且他的爸爸就是经常，因为他身患一些疾病嘛，然后他的爸爸经常还打电话到交通广播的导播间
1: 来解释。
0: 解释
1: 啊、对。
0: 后面几次我接到他爸爸的电话之后，然后我就再没有说过，我说不要让他们经常到这个直播间门口来和主持人进行交流啊，因为这个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1: 是。
0: 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就从再没给他爸爸解释过这个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啊，你单在一档节目当中，我们来怀念啊，或者是来就是讲述曾经那些故事，完全时间不够。
0: 哎，
1: 没有办法哈、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评论区啊，在我们最近发布的那些视频当中，能见到大家身影，在我们的93.4。哎，我们所有节目评议之后哈、啊，大家的身影依旧还在。
0: 对，大家来的时候千万别只带着留言，也带着你的资金来啊，这是实在的。
1: 哎，没错，当然我们今天也拿出自己的诚意哈、啊
0: 哎，
1: 送酒啦，
0: 送酒啦，接下来开始送酒啦哈。然后大家你看风雨兼程说来，风雨兼程啊。
1: 哎，可以，他说他来告个别，我们今天就送给他吧。
0: 风雨兼程，真的，我都记得你，知道吧？
1: 嗯，是，他说我算不算老听众？
0: 肯定算，肯定
1: 算，
0: 啊。然后
1: 今天在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啊，
0: 对，然后今天在
1: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0: 今天在评论区还看到了，我特别喜欢黎妹儿，没有黎妹儿，我的声音我都睡不着，
1: 是吧？把他的那个声音，我改天给你私发一个啊。
0: 对，是的，哪天
1: 我要做铃声，
0: 哪天让黎妹儿喊你起床行了，你不是睡不着吗？
1: 起床
0: 了，风雨兼程，起床了，不要睡了。台要踩钩子了啊！
1: 是是是，
0: 来吧，今天就把这两瓶酒送给风雨兼程吧。
1: 是，直接把电话号码发送过来，风雨兼程。
0: 对的，希望我们大家以后的日子里，虽然能够遇到风雨，但是大家依然有这个一往无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没错，因为风雨之后必定会有彩虹。
0: 没错，那这个等待风雨兼程发这电话的同时呢，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如果说您最近搬了新家，买了新车，是不是一定要注意除甲醛哈？那在咱们内江除甲醛呢，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啊，邱总人特别的好，技术也特别的过硬啊。
1: 没错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拨打他电话0832219831521985。
0: 是的，离告别的脚步呢又近了一步。今天9月22号，距离9月28号呢还有6天的时间，明天就只剩5天了。大家且听且珍惜吧。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

0: 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2: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2: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7: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8: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6: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 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

0: 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5: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7: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6: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8: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6: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8: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0: 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2: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运。

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

0: 识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

0: 但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锡

0: 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0: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1: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0: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2: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0: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

0: 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1: 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2: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个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1: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2: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了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吗？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啊、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具体的责任主体，我觉得他可能要有这样的去分析吧。
1: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2: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在所谓的骑手啊，这些这个还要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分析。一个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职伤，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职伤，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当然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伤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再看啊，也就是说给没有给骑手上这个商业保险。但他这个啊，咱们分析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1: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2: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有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的，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呐、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像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成。

0: 任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
1: 嗯，
0: 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定他的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0: 是这样，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一千块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八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外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伤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伤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的、
1: 确定的渠道。嗯，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就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是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收。

0: 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6: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5: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7: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六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万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5: 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
8: 30分。
9: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8: 权威。
1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1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文发会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看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吩咐各级部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推动党代会精神深入基层落地落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学习。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效上，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切实担负起接续奋斗的责任和使命。会议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要在深学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培植精神家园，不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汲取力量，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会议指出，万山磅礴有主峰，要在对标看齐中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着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吃透上级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结合内江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部署、跟踪问效、督查督办、考核问责等制度机制，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以实际行动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见效。会议指出，治国有常，民为本，要在躬身践行中厚植为民情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教育强市、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等决策部署，高标准推进2026年内江7项民生行动，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完善意见收集机制，下大力气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指出，是不避难者进，要在实干担当中开创发展新局，主动从历史中汲取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的宝贵精神财富，善于用新理念研究新情况，用新思路破解新矛盾，用新办法解决新难题，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细化目标、分解责任、落实措施，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着力破解产业发展、城乡差距、基层治理等方面重点难点问题， 奋力开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当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保持拼的状态，鼓足拼的斗志，用好拼的智慧，带头做到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9月21号，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徐世群、郭文兴、王正荣等老同志出席开幕式，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薛学申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第6年。川渝两地携手举办此次联展，对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川渝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内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用心搭建好川渝老年书画家交流展示、互学互鉴的广阔平台，学习川渝各地的宝贵经验，持续做强公共文化阵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守正创新，进一步擦亮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城市文化名片。重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夏志宁说，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是巴蜀文化的重要支点，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闪亮的一座城。希望以这次活动为新的起点，重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与内江书画界、张大千纪念馆常来常往，让川渝一盘棋在文化上落下来，让银发力量在双城经济圈里活起来。四川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杨勇说，本次联展不仅是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更是一次接地气的文化惠民行动，希望通过一幅幅饱含深情的作品，把高雅的艺术送到群众身边，把长征精神传递到百姓心中，让翰墨丹青点亮田城的万家灯火。活动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四川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重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主办，内江市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活动期间将展出川渝老年书画艺术家307件作品，举办创作交流笔会，组织艺术家即兴作画赠市民等。市领导刘红玲主持开幕式，四川省、重庆市以及内江市老年书画研究会负责同志、老艺术家、书画家代表、活动协办单位、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1: 9月22号，内江市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全面总结工作进展，对标查找短板弱项，安排部署下部重点任务，全力推动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薛学申指出，当前全市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各级各部门要毫不放松，强化思想认识，抢抓政策机遇，整合各方力量，持续深入推进工作，通过一两年的努力，推动全市整体医疗水平提升。要聚焦目标任务，对照评价指标体系，找准自身短板弱项，抓好整改落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群众满意、医院发展、职工保障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坚持用制度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加大投入补齐硬性短板，切实降低群众看病成本、医院运行成本，在发展中逐步提升医护人员保障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薛学申强调，要紧盯关键事项，夯实推动重点工作落地，聚焦一共体八统一，规范运行十大管理中心，坐实五大资源共享中心，深入推进医保基金和机工经费双打包支付，加快县域中心云药房和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不断提升基层临床诊疗和急救服务能力，用好用活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基金和资金池、编制池、人才岗位池，为一共体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创新，稳妥有序推进试点示范。市级医院要加强对口帮扶，充分发挥市级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双向转诊机制。要压紧压实责任，
1: 各县市区要扛牢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凝聚合力，强化统筹督导，力争我市医共体建设走在全省前列。会上，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负责同志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安排下步工作。相关县市区及部门医院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东新区碑木中心卫生院、市中区人民医院，实地调研医共体管理运行、机制搭建、资源下沉、能力建设等情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参加会议。
2: 9月22号，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85次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政协有事来协商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工作交流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立足政协职能，聚焦市第9次党代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集群培育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献策。要持续做好平台规范化建设，各县市区政协要打造示范点，坚持以点带面，擦亮有事来协商甜橙协商会品牌，推动有事来协商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深入开展。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奔赴各级部门单位，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推动党代会精神深入基层、落地落实。聆听宣讲后，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以主动担当的精神、积极作为的姿态，为内江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2: 9月18号，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医保局党组书记朱婷在市医保局开展宣讲。宣讲中，朱婷紧扣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实质，围绕全市未来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结合医疗保障领域工作职责、民生服务定位，系统解读了大会部署的重点工作、发展机遇和实践路径。宣讲内容紧贴医保工作实际，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务实深刻，既有宏观政策解读，又有具体工作指导，为全市医保系统干部职工精准把握落地落实党代会精神提供有力指引。参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聆听，深入思考，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立足医保民生主责主业，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为全市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医保力量。9月20号，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江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莫东虎到隆昌市水利局开展宣讲。宣讲中，莫东虎从准确领会党代会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深刻把握其核心要义，立足内江和隆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等方面，全面解读了党代会精神。聆听宣讲后，大家纷纷表示，整场宣讲深入浅出，内涵丰富，既有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又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为进一步学深悟透、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提供了重要指导。将紧扣党代会精神，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水利实干担当服务大局，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隆昌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9月20号，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网信办主任梁恩奎到内江经开区交通镇开展宣讲。梁恩奎从大会召开概况、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五年发展成就、实践经验启示、未来奋斗目标和重点战略部署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条理清晰的深度解读，既有理论高度、政策深度，又紧密结合内江发展实际，贴合基层工作需求，阐释了全市未来发展战略与各项重点工作安排。对聆听宣讲的党员干部职工准确领会、深刻把握、全面落实党代会精神，具有指导性和实操性。与会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对今后开展各项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接下来将立足本职岗位，强化履职担当，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任务，以过硬务实的工作作风，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动力。
1: 老年运动展风采，以球会友，乐无穷。9月20号，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400多名银发运动员相聚田城，在气排球的一来一回之间切磋球技，收获健康，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比赛中，老年运动员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起跳垫球，奋力扣杀，每一次攻防配合默契，动作娴熟。赛场边，替补队员目光紧紧跟随飞旋的气排球，不时为场上队友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本次比赛由四川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一共集结全省49支代表队400余名老年运动员参赛。赛事秉持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快乐、重在交流、重在安全的宗旨，统筹做好食宿、交通、医疗、裁判等各项保障，为老年参赛选手保驾护航。
3: 气排球这项运动在全国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每年应该是有上千万的人群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我以前也是专业运动员，是四川女排的，退役以后很荣幸能有这项运动让我继续把以前专业的排球技术运用到气排球当中，和现在所有喜欢这项运动的中老年朋友一起在场上切磋球技，增进友谊，锻炼身体。
0: 作为东道主，内江市老年气排球女队此次全力出战，这支队伍八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平日里他们坚持每天4小时刻苦训练。
4: 大家虽然说年龄比较大，但是每天训练的这热情高涨，都积极主动，我们一定把这次每一个球打出自己的水平，晒出自己的风格，有一地比赛第二。
0: 借着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的余热，这场省级老年体育盛会落地内江。气排球也是省老体协常设竞赛项目当中参赛规模最大的项目，从梅家山体育场到现代化的内江市体育中心，不断升级的体育设施见证着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健身幸福感。
5: 这次来看到了整个内江的，特别这个体育中心这一圈，感觉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相信随着今后经济越来越好，那么内江在体育设施、在养老就是说方面哈，会提供更好的场地，更好的这个运动的设施。
0: 飞舞的气排球连接起全省各地老年运动爱好者，大家比拼球技，更展现银发一族热爱生活、奋勇向上的精神面貌。据了解，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月23日。
1: 日前，内江市2026年青少年校园篮球联赛在威远县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学校的83支代表队、95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
2: 比赛首日，

0: 小学男子、女子、初中女子、中职男子等多场比赛同时进行。
1: 很高兴参加这次篮球比赛，虽然很辛苦，但和队友一起赢得了比赛，很值得。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学校争光，为内江添彩。
0: 此次联赛将持续至9月24号，共设置小学、初中、高中、中职等4个学段、7个组别，各组别将通过小组循环和交叉淘汰赛决出最终名次。据了解，此次联赛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旨在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发展，完善市县校班4级竞赛体系，进一步提高我市中小学生运动和竞技水平，并为四川省第7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遴选参赛队伍。
2: 接下来我们还将陆续组织足球、排球、跳绳、乒乓球等系列赛事，以赛促练，引导广大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让同学们都运动起来，强健起来。
0: 日前，2026年质量月寻诊找短板，经验共分享，观摩促提升主题活动举行。活动期间，企业代表走进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实地观摩了企业产教融合基地及厂房车间，详细了解该企业在人才培养、现场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做法。
3: 这次寻真找短板质量月活动收获特别大，匠工产教融合体系化人才培养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会把这些好的经验带回企业，补齐自身的短板，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隆昌市市场监管局朱永豪结合从企业从业者转变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的经历，分享履职感悟。两名获奖企业首席质量官结合各自企业实际，交流质量管理工作经验，特邀质量管理专家结合本次观摩点位，围绕企业经营情况开展专题授课，为企业提质增效提出指导意见。
4: 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个互学互鉴的平台，和全市各企业一起交流质量管控、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共同探索产教融合、赋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路径，携手夯实质量根基。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深耕产教融合，严把产品质量关口，为内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0: 展望未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以质量月为契机，推动质量巡诊常态化、长效化，加快构建更加全面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体系，助力企业争创天府名品等特色品牌，让更多企业在质量发展、质量提升中受益，以质量强企助推内江质量强势建设。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 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0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0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 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

0: 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5: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2: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6: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2: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7: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9: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8: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9: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

0: 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根据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经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

0: 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3: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4: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在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此外，他还在讲话中继续动员其支持者，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希望德方珍惜和巩固中德互信和友好传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德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为双方高层交往营造必要条件。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结构上，混合基金表现最为亮眼， 净值单月增约2568亿元至4.09%。

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中国女排此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3连冠，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东北多地小咬集中爆发，名为小咬，实际上并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何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该如何科学防虫。此外，石蒜和萱草近日开得正盛，美丽背后却都是有毒植物，它们分别有哪些毒素？石蒜为什么又叫彼岸花？萱草和百合到底怎么区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不少市民反映，走路时虫子直接往脸上扑，往眼鼻里钻，出门不得不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当地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默认它们是会叮咬人的毒虫。但实际上呢，秋天看到的这些漫天飞舞的小咬，绝大多数根本不会咬人。不咬人却扰人的小飞虫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谁是他们的天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物种真相、防护指南到生态本质，全方位拆解这场秋季虫情，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接下来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东北街头漫天飞的这些小黑虫啊，老百姓俗称叫小咬，多数人呢默认他们可能是会咬人的小虫哈，但是也有说法说他们其实根本不咬人哈。那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下，它准确的生物学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不叮咬人吗？
2: 老百姓俗称的这些小鸟，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通常应该是指虻或者蚋，这是一些体型极小会吸血叮人的昆虫的总称。但是东北秋季街头这波数量庞大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其实是蚜虫，具体来说是有刺孤雌蚜，属于半翅目蚜科。市区市民们口中的这些泛滥的小鸟和林区湿地常见的那些吸血虻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它是不咬人的。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吃饭工具和身体构造。蚜虫的口器是刺吸式的，这种结构只是为了刺穿植物的表皮吸食植物的汁液而演化的，根本没办法刺穿人类的皮肤。而且蚜虫是植食性的昆虫，只是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对人体的血液没有任何兴趣。正因为不吸血，所以它们不会传播任何疾病，任何人畜的共患病或者虫媒传染病都不会通过它们传播。不过呢，虽然不咬人，但是它们的骚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2: 这主要是它们的季节性迁飞的行为有关。在秋季成交的农作物收割以后，植物枯萎

0: 食物减少，蚜虫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成群千飞的到城里来寻找树皮的缝隙、草根等地方越冬。有刺的蚜虫对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有强烈的趋向性，所以如果你穿了黄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车辆是鲜艳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吸引它们成群的停落。所以它们虽然不咬人，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应对它们。首先我们在穿衣服上外出时就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的衣服，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飞虫的停靠。还有就是在飞虫密集的路段，建议呢平时戴平光眼镜，防止飞虫飞入眼睛。骑行的时候还可以戴上防护面罩或者口罩。如果这些小飞虫不小心飞入你眼睛的话，千万不要去揉搓，避免虫体划伤你的眼球，可以频繁的扎眼睛，利用泪液把它们冲到眼角，再用干净的纸巾或者棉签轻轻的擦出来。如果实在无法擦除，出现了红肿刺痛的情况下呢，就应该立刻就医了。总的来说呢，这波小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的自然现象。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1: 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鸟哈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一种叫蜜虫或者叫蜜虫哈，不会爬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0: 春夏季节寒冷叶子上的这些蜜虫，在秋天就会变成漫天飞蛾小鸟。其实这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的季节。
1: 赵馆长，可以调整一下手机方位吗？现在有点不太清楚。赵馆长。
0: 现在能听见吗？
1: 现在好了，您继续。
0: 好。因为春夏季节趴在叶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季它们就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了。这其实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季节的两种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形态切换。目的呢，就是为了完成生命周期中关键的一环，寻找越冬的场所。秋天长出翅膀的蚜虫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有刺性母虫，它的使命不再是继续在夏秋寄主植物上繁殖，而是迁飞到越冬的寄主植物上，比如说桃树、李树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上，这样它会产下有性繁殖的后代，最终形成以受精卵的形式来越过寒冬。春夏无刺的蚜虫呢，则会专门精于在食物充足的那些夏季寄主植物上进行孤雌生殖，迅速的扩大种群。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夏季寄主植物衰微，食物质量下降的时候，并且种群数量也比较拥挤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并且迁飞，逃离它们感觉恶劣的环境，寻找新的空间，这就是它们生存的一个最优策略。
1: 是
0: 这种策略的触发信号呢，其实是多重环境因素的一种共同的决策。蚜虫长出翅膀并非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综合权衡了多种环境信号的结果，其中光周期和拥挤度是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光周期是主导信号，秋季日照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夜晚变长了，是触发有刺蚜虫产生的最可靠的最主导的信号。这就像一个精准的日历告诉蚜虫们冬天快要来临了。另外呢，种群的拥挤程度也会触发这个问题，当蚜虫数量过多时，也会强烈诱导产生有刺后代，这是一种避免过度竞争开启迁徙模式的机制。在湿度与寄主质量较低的温度和寄主植物营养恶化的共同出行下，有刺的蚜虫就形成了。这些有刺的蚜虫能够确保它们在最佳的时机启动迁飞程序。蚜虫感知这些信号的反应过程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分子机制，其核心就是 五代感知了信号，并且子代发育成有刺的形状。蚜虫感知光周期其实也并不是靠它的眼睛，而是它头部的表皮。有研究表明，蚜虫头部能直接通过表皮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五代蚜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次元基是发育成刺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设计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次元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秋季漫天飞舞的蚜虫是一场由光周期和种群拥挤度等信号触发的跨代调控的生物学程序。五代的蚜虫作为感知器，通过激素和分子信号通知子代，环境恶化了，你们要长出翅膀飞到别处去求生。这就是蚜虫变成小鸟的真相。
1: 是啊，这么多的有翅蚜虫集体起飞哈，像您说的是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的哈。那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哎，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性呢？
0: 秋天这波漫天飞舞的有刺蚜虫，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的核心目的不是去寻找新的食物，而是去寻找越冬的寄主，完成生活史中的回迁产卵越冬这一环。在食物不够、原来的寄主衰老、种群拥挤的情况下，促使他们启动了这种能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蚜虫它具有两季寄主的生活史，很多蚜虫的生活周期一年中要换两次家。夏季的寄主通常是草本植物，在东北那边通常是大豆、蔬菜、杂草。春夏它们在这里孤雌生殖，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这就是叶片上我们常见到的这些蚜虫。但是在越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其他的寄主，通常是木本植物，比如说鼠李、桃树等。秋季有刺的蚜虫要迁飞到这里完成有性的繁殖，最后以受精卵的形式越冬。所以秋季出现有刺蚜很多是有刺的母蚜和雄蚜，它们从夏季的寄主起飞，目标是飞到越冬的寄主上。有刺的这些蚜虫到达寄主后，就会产下有性的雌雄个体，然后交配以后产卵越冬，来年春天再孵化，再回到夏季的寄主上繁殖。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就是说食物不够和越冬触发了这种情况。这两者之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越冬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因为食物不够呢，主要通过寄主衰老拥挤这些触发他们的这种那个长成翅膀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呢是他们需要找个地方过冬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旧寄主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触发信号，而飞到越冬植物上产卵，这才是他们迁飞的真正任务。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这些迁飞中的个体，他们有可能被风、趋势性和灯光吸引，暂时停落或者迷路。真正找到合适的越冬寄主的其实只是少数，大部分都会在城市里死亡。所以街头小鸟爆发的景象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迁飞途中溢出的逆行效应，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把城市整个环境都当成了理想的越冬季。所以秋季有刺蚜虫的集体迁飞核心目的就是寻找越冬的寄主，并且完成有性繁殖以卵越冬。原植物的食物不足和拥挤等等只是触发它们离开的直接诱因，并不是迁飞的终极目标。如果二者只选一个的话，答案更偏向于专门奔着越冬去的。
1: 是，这您提到了城市里边的这些灯光啊，或者说一些颜色哈，可能是在让他们在迁飞的过程当中分散注意力了，还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了他们。那我们作为 广大的人民群众啊，在这个城市环境

0: 境当中哈，就看到了这种数量庞大的这种有翅的蚜虫，那它们也是以量取胜的方式在生存着哈。那它们的这种繁殖速度确实也是出了名的快，也是它能够快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像这种蚜虫，它一个完整的繁殖周期大概要多久？为什么种群数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呢？
1: 蚜虫的繁殖周期，其实我们讲的，在适合的条件下，最快只要4到5天就能完成一代，种群能够爆发式的增长。核心在于它们进化出了一套不雌生殖、世代重叠的高效繁殖策略，能够把繁殖效率推到一种极致。蚜虫完成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开始繁殖下一代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摄氏度，这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区间。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完成一代仅需4到5天，在20摄氏度时候也只需要5到8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蚜虫特别容易爆发的原因。在温度较低时，比如说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蚜虫完成一代就会延长到13天左右。冬季温度更低时，可能需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温度过高时，比如说超过30度的高温，就会抑制它的发育和繁殖，反而不利于它们种群的成长。一个直观的过程就是，一只雌蚜产生若干幼虫后，只需要4到5天就能够长成新一代的妈妈，并且开始产子。大约10到30天以后，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它们这套极致的繁殖的组合拳。首先是孤雌生殖，无需雄性，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蚜虫种群几乎全是雌性，它们不需要交配就能够自己繁殖产生后代。这就意味着每一只个体都是潜在的繁殖机器，种群增长没有寻找配偶的时间成本和数量限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只雌蚜在适宜的环境下，一个春天产生的后代就可能达到上亿只。另外，蚜虫的繁殖方式也不是仅靠产卵，而是直接生出小蚜虫。更关键的是，这些刚生出的小蚜虫体内往往已经怀有了下一代的胚胎，这就被称为世代重叠的现象，意味着繁殖过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进行，大大压缩了每代的间隔时间。由于繁殖周期极短，加上卵胎生的特性，同一时间同一株植物上会同时存在不同世代的蚜虫，有的正在产子，有的正在成熟，还有尚未成熟的外生羽。这使得种群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多代同时繁殖的一种指数级的扩张。在华南等温暖地区，蚜虫一年可以繁殖30到40代，世代重叠的现象特别严重。在繁殖速度最快的时期，一头蚜虫一生可以繁衍50到70头后代。在2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单头雌蚜的产子量甚至可以达到100头以上。所以蚜虫的爆发式增长并非是属于偶然。孤雌生殖省去了寻找配偶的麻烦，卵胎生让后代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世代重叠呢让他们多代可以同时开工，而极短的繁殖周期则让这一切按下了快进键。当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时，这套组合拳就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将一只蚜虫的后代从个位数变成成千上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0: 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或者白色的哈，在很多纪录片里边也是这样呈现的。那为什么东北迁飞的蚜虫它是黑色的呢？这种颜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1: 这种现象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 不同蚜虫的体色天生就有区别。东北迁飞的黑色蚜虫和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白色蚜虫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的体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生来就是不同的颜色。蚜虫的家族的体色是极其多样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有超过5000种，它的体色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无色、淡黄色、绿色、粉色到黑色、棕色的各种颜色。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哈尔滨等地秋季组团迁飞的小鸟基本上都是孤雌生殖的黑色迁飞蚜虫，这些蚜虫呢确实是以黑色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在温带地区演化出的黑色体色特定的物种或者是生物型。而南方常见的绿色蚜虫呢主要是桃蚜、绵蚜的绿色型，它们是另外的物种，它们本身就带有绿色的基因，因此在南方温暖的环境里呈现绿色。而白色的来源呢主要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蚜虫的体表覆盖了一层白色的蜡粉，看起来像是白色的。虽然就是这种体色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物种，比如说绵蚜就是体色多样的，但是呢同一种蚜虫也会体色变化，其中就是温度就是关键因素。对于绵蚜这类是蚜虫，当温度升高时体色会由绿色变为黄色或者黄绿色，温度降低时体色又会逐渐转变成比较深的绿色。我们夏季在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黄色蚜虫可能只是同一种蚜虫在高温下的表现型而已，而在秋冬季节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一些蚜虫会产生更深的、更大的个体，就是颜色更深、更大的个体。比如说，豌豆蚜虫在18摄氏度时，会产生深绿色或者黑色的形态。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秋天迁飞的蚜虫往往颜色都比较深。因为黑色蚜虫这种深的体色有利于它在较低的温度下吸收更多的热量，这对它的发育和繁殖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需要在秋季抓紧时间完成迁飞和产卵任务，这种颜色就是一种生存优势了。所以东北街头黑色的小鸟和南方绿色的蚁虫，首先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本身就是不同的蚜虫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0: 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鸟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我是何佳。进入9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的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当地居民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鸟，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的泛称，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种虫子。那真正会吸血会叮咬的呢，是另一种极易和蚜虫混淆的猛虫。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快速的分辨这些扰人的小飞虫，以及日常出行最实用的科学防护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前面一个小节哈，我们已经说了这些所谓的小鸟哈，大部分应该是迁飞的蚜虫，那它们呢也不会咬人，它们是主要是吃植物的汁水哈。那它到底对人类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健康危害呢？
1: 这些蚜虫对于我们没有直接的危害，
0: 嗯，
1: 因为它们首

0: 前不叮咬，不吸血，不传播疾病，也不寄生在我们人体，只是需要留意一下它们间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
1: 嗯，
0: 首先就是飞入眼睛，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揉，频繁的眨眼可以让泪液把它们冲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清水把它们冲出来。揉眼睛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划伤角膜。另外如果它们呛入口鼻的时候呢，可能引起我们短暂的不适，但是呢不会在我们体内存活繁殖。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就行。当然极少数体质过敏者可能对蚜虫的虫体蜡粉有过敏反应，但这并不是蚜虫主动向我们注入的毒素，因此它们对我们的骚扰主要存在于这种心理上的感知的麻烦。因为漫天的飞虫确实让我们看到很烦，但是这种烦呢并不等同于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说总结来说呢，东北这波小鸟，也就是说这波有刺的蚜虫，只是植物的吸血鬼，不是人血的吸血鬼。它不会咬你，不会吸血，不会传播疾病。真正要提防的是猛虫、蚁和蚊子。对于蚜虫来说，吹走别揉眼睛，尽量穿素色的衣服就足够了。
1: 嗯，对，您提到了猛虫啊，这个是会吸血的一种虫子了。那在户外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区分猛虫和蚜虫呢？
0: 嗯，在就是我们户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虫子。
1: 嗯，
0: 这些虫子呢有时候让我们也不太好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嗯，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飞虫的一个简单的鉴别。
1: 嗯，
0: 首先就是那些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蚜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停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呢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1到2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但它们啜击式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然后呢就是粉虱，就是这些白色的会飞的小白点，它们翅膀上覆盖着白色的蜡粉，受精以后呢会成群的飞起，像飘雪一样。它们也是不咬人的，也是吸食植物汁液的，只会造成眼睛或者口鼻的不适。接着呢就是蛾虻，也叫蛾蚋。它呢浑身绒毛，看起来一个迷你的小飞蛾的样子，经常在我们的卫生间、厨房的墙壁上出现，
1: 而且飞得挺慢的。
0: 它们的飞行能力很弱，
1: 对，
0: 经常静止不动。接着还有菌蚊，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小黑飞，另外还有果蝇、藻蝇等等这些小虫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不咬人。所以说呢这些不咬人的虫子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小心呢其实是蚊和蚋，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会主动叮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根据这些虫子的体型大小、颜色、是否成群出没以及初步地点呢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些虫子大概是什么种类。
1: 嗯，
0: 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猛虫和蚋兰这些比较可怕一点，但是蚜虫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小飞虫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严重的骚扰性，只是让我们感觉视觉上的不适而已。
1: 可能有些朋友说哈，我不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种大数量的情况之下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是达到那种无法忽视的程度上了哈。就我一出门感觉一张嘴就全是蛋白质就进来了。那对于大家这种直观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防护的手段哈？就比如说他们往脸上扑，往眼睛和鼻子里边钻，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说被人的气息或者汗液给吸引的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多种信号在头部区域高度集中的结果。
1: 嗯，
0: 对于蚜虫这类似的小虫而言呢，就是我们付出的二氧化碳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小飞虫。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有力的引诱剂，对于各种各样蚊虫类的东西都会吸引它们飞来，而我们的头部呢正是这种二氧化碳的源头了。另外呢，这些虫子也会被体温和汗液吸引过来，因为我们汗液中的乳酸胺这些成分以及身体散发的热量都会吸引这些小虫靠近。运动过后出汗多，体温高，就更容易被盯上了。还有就是在人群中穿梭飞舞的这些虫子，移动的头部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目标。有研究认为，蚜蚊在昏飞时就很可能把人类的头的信号，从而热情地凑过来，他把咱们的头当成了一大群蚜蚊在那里飞舞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部位，除了有湿润温暖的气流，孔洞结构可能本身也会吸引某些昆虫的探索欲。因为很多体型小的昆虫总喜欢往洞里钻，这样就会让它们误入了。还有就是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它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驱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是蚜虫、粉虱、蓟马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驱性。穿黄色的衣服在它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它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通过科学的验证上呢，我们就知道蚜虫对于黄色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它们。同时呢，也可以利用它们对银灰色的厌恶性，铺设银灰色的薄膜来驱赶蚜虫。在城市的环境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黄色的衣服很容易吸引蚜虫或者蓟马。在北方来说呢，蚜虫占优势，而在南方呢，蓟马就更常见了。另外粉虱、夜蚕、牧丝等小型昆虫也都喜欢黄色。所以说颜色对于昆虫来说有非常强烈的驱逐性。很多昆虫就是根据颜色的反应来决定是否飞过来的。还有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有原因，比如说饱和度高的颜色，明黄色、荧光黄色就比普通黄色的招虫效果更明显。相比下，浅黄色、米白色等低辨识度的颜色对虫子来说吸引力就会弱一些。所以飞虫往我们脸上扑，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的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1: 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啊，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0: 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
1: 嗯，
0: 今年东北很多

0: 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1: 对，
0: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他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岗控制蚜虫的数量，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还有就是9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刺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今年大家感觉蚜虫特别多，是气候高温少雨加上天敌缺位和风力助推迁飞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其中高温少雨是启动这一条件的核心因素，它们直接加速了蚜虫的繁殖，又间接削弱了天敌的控制力，最终导致了今年这场格外扰民的蚜虫迁飞季。
1: 是，而且它这个繁殖窗口啊可以做得很短哈，就可以数量快速的去增长。那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气候变暖会不会让这种秋季蚜虫迁飞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呢？会不会出现爆发时间更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0: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气候变暖确实在系统性的改变蚜虫的迁飞规律。你担心的这种一年比一年严重、爆发更早、持续更长，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1.03摄氏度，蚜虫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推移蚜虫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1.5到2.1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秋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都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4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

0: 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三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哈，大家也是在思考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啊。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啊，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倡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他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地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于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菌的修复，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的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1: 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冬季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可智能化的监测， 近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从情从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慢灌式的喷药，
1: 嗯，
0: 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1: 嗯
0: 嗯，前面你说到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
1: 嗯
0: 嗯，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1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有毒的植物，近距离观赏可以，但是千万别随意触碰，更不要误食。石蒜毒在哪儿？它为什么又有彼岸花、平地一声雷等多种称呼呢？除了常见的红色石蒜，还有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石蒜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它真是全株有毒吗？
4: 石蒜是石蒜科石蒜属的一种植物，它在咱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华北区域一直到江南区域，一直到华南区域，实际上都有这个物种的分布，包括西南区域的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植物的分布。它跟百合花其实还是蛮像的啊，只不过说石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子房是下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子房，就是未来变成幼嫩果实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花瓣的下端的，而子房在百合里面的位置是在花瓣的包围状态之下的。这是这两类植物啊，它们的一个核心的不同啊。至于说石蒜，它的毒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植物，它们不光是花上面、叶片上面呢、茎上面呢，包括球茎上面，实际上都是含有生物碱的。如果误食的话，确实会引起一些中毒的症状。只是观赏，不去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带来中毒的症状。
3: 除了石蒜这个本名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名字，像什么彼岸花、蟑螂花，还有的地方叫它平地一声雷。那这些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4: 啊，首先我们还得看石蒜它本身的一个开花的习性啊，因为石蒜开花习性是花叶不同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叶子没长出来，叶子只有等到这个花完全凋谢了，长起来果子以后，这叶片才会长出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啊。再加上石蒜它本身的生长的地方啊，就比较的独特，因为它比较喜欢那些遮阴比较良好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且在一些这种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啊，于是就有了像彼岸花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样的一些鲜花后叶的特性实际上在植物世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看到的杏花啊、梅花啊，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植株会更为明显一点，而这个石蒜呢，它多年生的部分就像一个蒜头一样的一个存在，藏在地下了，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特殊的联想以及它的特殊的名字。
3: 红色的石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呢？石蒜还有哪些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
4: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石蒜就是石蒜这个本种了、啊、那这个花的特色就是花朵是这种大红色的，那特别的显眼啊。当然呢还有其他颜色的石蒜，那就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同样是跟石蒜同期在开花的，但是颜色是这种黄色的啊，通常来说就是忽地笑了啊，特别具有这种武侠范儿的一个名字。它的特色就是黄颜色的花朵非常的醒目啊。另外呢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稻草石蒜，整个花的那种颜色就会显得比较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特别的石蒜叫幻锦花啊，因为幻锦花它的颜色跟上述的这几种石蒜都不一样，它是那种蓝紫色的，有种泛金属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花瓣，在整个石蒜家族里面也是比较显眼的。我们在很多的植物园里面、公园里面，其实也能看见它的花朵。
1: 聊完了石蒜，我们再来说说萱草。萱草最近在多地公园里也是开得正盛，它们的花朵颜色鲜艳，远看着跟百合很像，不少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萱草和百合到底该怎么区分呢？它跟咱们常吃的黄花菜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花菜能吃，萱草却不行呢？
3: 萱草也是有毒的植物吗？有人说它和我们吃的那种黄花菜是亲戚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黄花菜能吃，其他的一些萱草却不行呢？
4: 萱草确实也是含有一定的有毒的化学成分，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黄花菜是一大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这个萱草属的成员啊。那这些花瓣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能够导致我们人以及其他动物中毒的一些生物碱类的这种成分。黄花菜其实它也是需要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吃的啊。我们通常在市面上买到的黄花菜的制品都是经过干制处理以后啊，你拿回家再进行泡发，再进行烹调才可以吃。那而这一套的加工的过程以及烹调的过程就把里面的毒素尽可能去除掉了，这样吃是安全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说像黄花菜这样的这种植物处理不当的话，吃下去肯定是会中毒的，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如果说食用量过大的话，甚至还可能有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大家去欣赏这些花朵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随意把这些花瓣叼在嘴里面拍张美照，或者说觉得它很香就吃下去了，那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是不建议去进行的。
3: 刚才我们说到石蒜和百合是有些像的，那萱草和这个百合是不是也比较像？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4: 如果乍看它的这个花瓣的话确实挺像，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这个花蕊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百合的这六个雄蕊实际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花朵的这个空间之内的，而这个萱草的花蕊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抱团的行为，就是特别是我指的是它的这个雄蕊啊，它的几个雄蕊会促成一团，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之内。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实际上是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区分出百合的花朵和这个萱草的花朵。
3: 北方常见的萱草有哪些种类呢？
4: 北方的萱草其实也蛮多的。今天呢，很多的观赏类的萱草已经成为绿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除了传统的这种萱草品种以外，最近在北方的各大城市的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开花金黄色的，它本身就叫金娃娃萱草，它的特点就是有花朵特别的圆润啊，开起来特别的热烈灿烂。而且花期特别长，大概从五月份开始就一直能持续到像九月份这样的时间，我们到现在依然能在很多的公园和绿化带里面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花卉。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天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联合部署，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摸底工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管理工作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也为碳市场的公平公正交易提供坚实的数据保障。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伊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3人篮球比赛今天打响，中国男队小组赛1胜1负，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最后是此刻提

提示：手握闲置房产，不用费心招租打理，就能坐收高于市价的租金。这看似稳赚不赔的躺赚生意，实则是暗藏陷阱的新型房屋装修反租骗局。近期，湖北武汉公安侦破一起合同诈骗案，打掉一个假借民宿托管、高价出租名义骗取。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今天女排、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有热点比赛进行，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共同关注。第46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目前赛事进程过半，中国男队和女队都在积分榜上位居前列，稍后我们会展开分析。亚运会赛场先来关注女排，今天女子排球项目进行了决赛比赛，中国女排3-0干净利落赢下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会的3连冠，也是第10次获得女排项目的亚运会的金牌。更多情况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今天前两节比赛呢，我们整体从比分上，从自失，包括从这个得分率方面呢，都是比较顺利的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头两局的情况。
1: 好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确实是可以分成两段，前两局可以划成一个阶段，第3局呢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呢，首先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个调整，我们的副攻郭忠南今天是取代了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天领衔我们的副攻线，另外呢两位主攻吴梦洁、庄宇珊、静航鑫、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今天前两局的比赛呢，第一局说实话两队开局都有点紧，两边都出现了发球出界、一传不到位、攻传失配的情况，但是中国女排呢有一点优势，就是网口的高度，通过打这种探头球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比分拉开。另外今天二传张子萱非常积极，而且想法很大胆，敢于做假动作去晃对手，而且我们的副攻拦网很有侵略性，因为拦网的高度在手呢，让日本队必须去调高出手高度，这样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就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女排呢也很快就做出了应对，因为我们的前排拦网能做到有效干扰，后排队员的撑起压力不大，而且呢后排队员就这样会站得比较分散，日本队呢开始采用一些模模调调的打法，利用吊心的这种优势吧，这种手法，打了我们好几个。张子萱今天和龚忠南这种近体快球，以及和王傲天那种背飞呢，打了很多次。日本队的追分策略更多的是利用这种借手的方式，不是这种强攻，所以呢，他们确实这种得分率不是很高，而且呢，日本女排呢崇尚这种大力跳发，这种失误率呢在女队员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吴梦洁她的这个一传和起球能力撑起做得很不错，甚至呢有时候能出现这种自接自扣的情况，确实今天第一局打得非常好。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延续了第一局的火热状态，依靠着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中国女排的一点，就是12-8领先的一分呢，我们打了得有6-7个回合，还有15-9的这一分又是打了多个回合，我们能够拿下分数，这种多回合球啊，以往我们容易出现急躁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发挥的是非常稳定，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前排的拦网手，不只是说我们的首发副攻郭忠南，还有像吴梦洁、王傲天，甚至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都很好的完成了拦网任务。王傲天那种背飞呢，由于和张子萱此前就是国青国少的队友，两人非常的默契，第二局呢我们又是25-20拿下。前两局说实话我们打的是比较顺利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得两

0: 分，对手得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着三四分、四五分的这样一个领先优势，可以把最终的这个领先变成局分的一个扩展靠敌。
1: 嗯，再来说说第三局。第三局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极端开局不利的情况，拿一分之后，对方是最多时候领先了七分、八分，领先七分一比七。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完成了一个逆转哈，这个其实对队伍的锻炼价值非常大哈。说这个比赛。
0: 嗯，第三局比赛呢，说实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前两局比赛态势完全不同。日本队呢，有一种放手一搏的态势啊，一上来就是比你说的其实还多，取得了一个10-2的领先。但是呢，中国女排姑娘们没有放弃。我注意到呢，日本队第三局是一改前两局这种磨磨得到的打法，改成了这种大砍大杀，改用这种开网式的强攻，一些冒险性的踢球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二传也敢于给一些运气快球，强行用副攻开路。这种打法以前在日本队的表现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以往可能在比如像东欧的一些球队，像波兰啊、捷克呀、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女排啊，说实话很少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高球打法，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面对这种困境吧，也是有了预先的预案。赵永指导请求了暂停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对方拿一分，我们打两分的一个状态，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总的来说呢，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拦网的高度和后排的撑起，而且呢，今天吴梦洁确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进攻的精力，去保障防守，通过团队的整体的打法来完成一个得分。而且呢，其实我们，在第三局当中还有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轩啊，确实他以前这种处理逆风球的能力，媒体人所诟病，确实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今天他在打逆风球的时候，第三局啊，他又有点犯以前我们中国女排这个二传徐小晴这个毛病啊，就是每个球如果遇到困难，都把球甩给四号位，让四号位无论是庄宇轩呢，还是轮到前排的这个吴梦洁去处理，他不做太多的思考，有点犯轴犯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赵永指导请求暂停之后呢，让张子轩呢也是冷静下来，清醒下来了，敢于组织一些战术攻，敢于组织一些后三后二的进攻，也敢于呢让我们的接应，让我们的边攻手打出一些不一样的战术攻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到了这种我们得两三分，对手拿一分。而且呢，对手一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逐渐把比分迫近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状态不稳，出现了一些状态下滑的情况吧。而且呢，这场比赛呢，第三局替补登场的这个副攻，此前打首发的陈厚宇啊，上来之后确实是表现火热，几次拦网呢，都帮助我们把分差给缩小了。最终呢，我们是25-23，完成了逆转，好的。
1: 嗯，那我们再听听赛后啊，赵勇指导的赛后的一些评论。
2: 这次从亚锦赛的失利到我们亚运会夺冠，现在您心情怎么样？
3: 首先，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像您说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在困难时候，就像高局在代表团成绩大会上所说的，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
2: 在我们第三局比分落后的时候，您几度暂停，当时对队员说了什么，做了哪些布置？
3: 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放弃每一分。
2: 很多球迷都在担心我们奥运会资格的问题，咱们亚运会拿到冠军了，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资格？
3: 我想女排呢是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今天游泳项目总共是6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4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而且又创造了1项亚洲纪录哈。那详细情况连线一下总台前方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5: 嗯，主持人好。
1: 嗯，咱们还是先从今天的接力项目说起哈，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是最能够展现一支队伍男子综合实力的接力比赛。那今天中国队呢，在预赛和决赛排出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阵容，是不是也证明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整个队伍的一个实力，包括这个。

0: 决赛的情况啊，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预赛跟决赛四上四下，这个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是很常见的。那如果您说的这个很强，我觉得是前面要加定语，是要加在亚洲很强。那因为特别是这次亚运会在决赛当中可以有10个席位，那我们尽量一定要在预赛当中去给我们的这个主力队员决赛的这个阵容去轮休更多的休息时间。大家也能看到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其实我们赢得并不轻松。我们第一棒的，就首先我们四棒选手发挥的都是整体来讲是不错的。那第一棒徐嘉余52秒131，就是世界大赛这种国际水准的发挥。他这一棒呢，就净胜了日本有差不多1.6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第二棒蛙泳的董志豪，他在昨天男子100米蛙泳当中呢，是和日本运动员大桥信是打了个平手，获得了这枚就是男子100蛙的并列的这个金牌。而今天呢，董志豪是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参加到这个项目接力的这个决赛阵容，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内心上的一次考验。而董志豪呢，是顶住了这样考验，去证明了自己。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呢，是来到了57秒94，大家可以看到，比他昨天100蛙夺冠的成绩其实快了不少，也是我觉得是配得上他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神勇发挥，说明他这两枪呢非常的这个出色。那第三棒徐棒呢，现在100米蝶泳还没有开赛，那今天的这一枪呢是明天男子100蝶的一个试水预演。那徐棒的分段呢是50秒52，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是我们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而徐放这一棒的蝶泳分段呢，其实是比当时我们游蝶泳那一棒选手还要更快了一点点。徐放也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是刷新了全国纪录，那明天就到了他的这个关键时刻了，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但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跟日本选手这个蝶泳呢对位来讲呢，其实日本选手的成绩呢更加占优，包括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蛙泳这一棒大桥信呢，也就是昨天跟董志豪打成平手这位运动员呢，他的成绩也是更加优于中国队，所以最后关键时刻还是潘展乐顶得住这样的压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决赛最后一棒当中，日本队还是给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挑战，一直在追着我们。还好潘展乐顶住了压力，他的分段成绩呢来到了47秒30，可以跟他自己100次决赛夺金的这个成绩相比呢，是基于这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那潘展乐呢也对之后的这个男子4x100米这种接力呢去寄予了厚望。这就是这个项目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
0: 今天中国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于女子200米仰泳。怎么看待彭旭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状态和目前的水准啊？
1: 2003年出生的彭旭伟呢，在仰泳上面其实真的是走入大家视野好多年了。这个女运动员呢，其实她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登上过世锦赛领奖台的，可以说呢她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经验非常丰富，并且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的运动员。不过从全球视野来看呢，因为他的这个项目呢在美国跟澳大利亚有两位绝对统治力的选手一直在前头，所以反而会这种掩盖住当时彭旭伟就是夺得铜牌的这个光芒。但是呢，彭旭伟在亚洲当然是这个实力超群的这样一位选手，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成绩呢是刷新了赵晶保持了16年的亚洲纪录。而且我觉得彭旭伟最难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终于攻克了自己的这个心魔，他真的是卡在了这个6秒与7秒之间，真的是徘徊了好多年。我觉得今天就仿佛拿到了一把钥匙，我希望他能够借助这股劲儿去往上冲，再往上冲。
0: 男子1500米游泳决赛呢，张展硕又一次上演了后程反超的好戏，而且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最终呢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4分42秒42。在世界舞台上，这个。

0: 这个成绩是什么水准？包括昨天这个200米接力分段游进了1分43，今天的1500米又创新高。那张展硕的硬实力在提升，未来的主项反倒是成为了一个大的问号啊。我们主攻哪里比较好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对于展硕啊，有好多好多疑问和问题。首先未来他的主项会放在哪里？因为张展硕呢，其实是在2023年这个全国游泳冠军赛，当时也是作为杭州亚运会的选拔赛当中被我看到的。然后呢，当时他是跟我们广东的一位选手在400米混合游泳当中的成绩完全一样。后来呢，经过这个内部的这种选拔，最终还是选择了广东的那位选手参加亚运会，而这个张展硕去参加这个世界青年的这个比赛。那在随后呢，这个因为张展硕的教练金浩教练呢，他在一直这个中长距离自由泳的训练上呢，也颇有心得。从2024年这个多哈世锦赛，哎，张展硕就仿佛这个走上了自由泳的这种快车道。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包括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以及去年的这个全运会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自由这个中长距离项目上的专注与统治力。那么我们再回归一下今天他的成绩，我先说，其实从心理层面，今天的这一枪呢，对于张展硕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泛太比赛当中呢，日本的选手就是这个金福啊，是比张展硕成绩更快的。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位选手这个田渊呢，又在今年日本的选拔赛当中也比张展硕快。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张展硕其实从纸面这个纸面成绩上呢，并不占优。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心理素质好，比赛作风顽强，这种发挥的这种稳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枚金牌有着别样意义的。而从全球范围内这个成绩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呢？因为像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泛太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这个肖特是游到了14分33秒。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跟这个如果从世界层面最最顶级的选手来讲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而张展硕在今天也说呢，其实1500米并不是他的强项。那随后呢，还会剩这个200、400、800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展硕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哎，那可能就会进入到他的舒适区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之后的这个比赛，特别是200米自由泳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是拭目以待。
0: 嗯。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00米的自由泳，这比赛李冰洁拿到了金牌。看起来呢，今天中国队的四枚金牌里最没悬念的就是这枚。昨天其实你也给我们介绍了。那现在看来呢，游泳队本届比赛呢，多金王到底会是谁？
1: 嗯，其实我也稍微梳理了一下，包括对于今年全国泳冠军赛暨亚运会的选拔赛，之后的这个成绩啊，这个报项。我觉得张展硕是非常有期待，就期望拿到可能本届整个亚运会的 MVP。 因为像张展硕这一次的报项呢，他还剩，你看他有200字、400字、800字、1500字，这是他能够去夺金和冲击金牌，目前来看首先有四个可能性。那张展硕呢，还已经拿到了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那么我们这个中国队还有叫男子4×100米这种金牌，以及展硕还会上这个上午还上了这个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预赛，意味着他也会带入今天的这一块，这个又有金牌入账。所以呢，目前来看他很有可能目前啊有希望去冲击七块。我们要知道，亚运历史上啊，张雨霏还有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 MVP 金牌。那再往前一届呢，是日本的这个池江璃花子，他们都是6金。所以我觉得这个展硕啊，现在真的是一定不能错过他的比赛，要让我们一起给他数金牌，数金牌。
0: 嗯。那女子100米的自由泳比赛呢，中国队拿到了银牌，

0: 铜牌，混合泳呢主项的于一婷现在好像自由泳成绩在提升，是吧？
1: 嗯，我觉得首先于一婷是整体综合的能力的提升，他不仅仅是说自由泳，其实他在单项的蝶泳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全国的这个选拔赛，他距离张雨霏其实只有0.0几秒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劣势吧。包括他这个之前在一些接力上面的这个表现，他现在也是在这个成绩逐渐就是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中，并且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于一婷这个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接力项目，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运动员他这个全面性以及他这种实力厚度的展现。
0: 嗯，明天的比赛项目还有哪些可以我们简单展望一下的吗？这个比赛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明天的这个仗呢，对中国游泳队来讲，不好打。我觉得特别是男子100米蝶泳，因为之前呢，这个其他三个项目的100米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还剩这个100米的单项悬而未定。那今天的这个接力呢，又仿佛是一个预言。那如果单从这个分段上来讲，我们是处于劣势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队的整体的气势非常的高昂，然后我觉得徐放有可能去冲击日本的选手。要知道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是在这个项目上错失金牌，其实我特别期待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徐放能够把这枚金牌为中国队拿到。那我其实还明天还想推介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男女的这个4x100米混合泳接力，因为明天的这项接力呢很有可能是徐嘉余拿到自己亚运历史上的第15金，而这意味着他将超越射击的选手王毅夫，成为整个中国亚运历史上这个获得金牌数最多的运动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守候，看看徐嘉余能不能够做到。
0: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不光呢，转向羽毛球和乒乓球项目哈，这个比赛是渐入佳境。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郝迪。
0: 嗯，咱们先说乒乓球哈。
2: 好，
0: 乒乓球今天又算是出冷门了，就林诗栋又丢。
2: 对。
0: 并且这比赛呢，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对方那个选手能力还是不错的。泰国队其实是因为，三单从体型上看的，就某种程度来说，不太能够把我们就是有太大的困扰，反倒是这名选手，当然王楚钦把他拿下了。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男团和泰国队的比赛哈。
2: 男团今天确实出了点新闻啊，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啊。对中国男队来说，这场四分之一淘汰赛，泰国男队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大的威胁。结果没想到就是在这场比赛中出了点意外啊，最大的一个意外就是这个普利查扬啊，16岁的一个小孩非常精瘦啊，还没有完全发育开，但是今天打这个林诗栋的时候却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准，特别是在他第二局啊摆回来这个一局之后，我们看他在走向球场走向自己场外的教练席的时候，自己抑制不住的偷偷的在乐啊，这种场面在一般的比赛中还是比较难以见到的。那么这种表情透露了一点，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的第二局他能拿下来，更不会想到这一场比赛他居然最后还是赢了林诗栋。我觉得这个信号放出来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寻常的一种信息。第一点呢，就是对中国男队而言，这场比赛的这就是林诗栋这一盘的失利，我觉得就让我们从今年年初啊，在各种 WTT 的这种高级别的比赛中，包括世锦赛中啊，谈到中国男队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谈到的是跟日本男队啊，跟这个瑞典男队，包括法国男队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吃力啊，比上一个奥运周期吃力了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说到中国男队目前的实力的这种情况和人员结构上的这种比较大的缺憾。但这种缺憾其实在对强队的时候，如果输给了法国队，小勒布伦输给了张本智和，其实我们觉得虽然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为他是跟我们基本上平级平坐的一个对手，我们只是觉得遗憾而已。但这一场自力面对着泰国男队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林书豪能打成这样，一个被16岁的一个小男孩给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结构的问题，通过这一场比赛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啊安抚安抚，找找什么技术上的原因，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原因，完全就是自己。

文发会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看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分赴各级部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推动党代会精神深入基层落地落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学习。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效上，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切实担负起接续奋斗的责任和使命。会议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要在深学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培植精神家园，不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汲取力量，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会议指出，万山磅礴有主峰，要在对标看齐中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着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吃透上级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结合内江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部署、跟踪问效、督查督办、考核问责等制度机制，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以实际行动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见效。会议指出，治国有常，民为本，要在躬身践行中厚植为民情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教育强市、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等决策部署，高标准推进2026年内江7项民生行动，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完善意见收集机制，下大力气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指出，事不避难者进，要在

实干担当中开创发展新局，主动从历史中汲取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的宝贵精神财富，善于用新理念研究新情况，用新思路破解新矛盾，用新办法解决新难题。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细化目标，分解责任，落实措施，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着力破解产业发展、城乡差距、基层治理等方面重点难点问题，奋力开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当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保持拼的状态，鼓足拼的斗志，用好拼的智慧，带头做到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月21号，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徐世群、郭文兴、王正荣等老同志出席开幕式，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薛学深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第6年。川渝两地携手举办此次联展，对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川渝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内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用心搭建好川渝老年书画家交流展示、互学互鉴的广阔平台，学习川渝各地的宝贵经验，持续做强公共文化阵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守正创新，进一步擦亮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城市文化名片。重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夏志宁说，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是巴蜀文化的重要支点，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闪亮的一座城。希望以这次活动为新的起点，重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与内江书画界、张大千纪念馆常来常往，让川渝一盘棋在文化上落下来，让银发力量在双城经济圈里活起来。四川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杨勇说，本次联展不仅是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更是一次接地气的文化惠民行动，希望通过一幅幅饱含深情的作品，把高雅的艺术送到群众身边，把长征精神传递到百姓心中，让翰墨丹青点亮田城的万家灯火。活动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四川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重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主办，内江市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活动期间将展出川渝老年书画艺术家307件作品，举办创作交流笔会，组织艺术家即兴作画赠市民等。市领导刘红玲主持开幕式，四川省、重庆市以及内江市老年书画研究会负责同志、老艺术家、书画家代表、活动协办单位、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参加活动。9月22号，内江市锦觅行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全面总结工作进展，对标查找短板弱项，安排部署下步重点任务，全力推动锦觅行县域一共体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深指出，当前全市锦觅行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各级各部门要毫不放松，强化思想认识，抢抓政策机遇，整合各方力量，持续深入推进工作，通过一两年的努力，推动全市整体医疗水平提升。要聚焦目标任务，对照评价指标体系，找准自身短板弱项，抓好整改落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群众满意、医院发展、职工保障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坚持用制度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加大投入补齐硬性短板，切实降低群众看病成本、医院运行成本，在发展中逐步提升医护人员保障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薛学深强调，要紧盯关键事项，夯实推动重点工作落地，聚焦一共体八统一，规范运行十大管理中心，坐实五大资源共享中心，深入推进医保基金和基工经费双打包支付，
加快县域中心云药房和

0: 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不断提升基层临床诊疗和急救服务能力。用好用活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基金和资金池、编制池、人才岗位池，为医共体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创新，稳妥有序推进试点示范。市级医院要加强对口帮扶，充分发挥市级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双向转诊机制。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县市区要扛牢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凝聚合力，强化统筹督导，力争我市医共体建设走在全省前列。会上，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负责同志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安排下步工作。相关县市区及部门医院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东新区碑墓中心卫生院、市中区人民医院，实地调研医共体管理运行、机制搭建、资源下沉、能力建设等情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参加会议。
1: 9月22号，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85次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政协有事来协商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工作交流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立足政协职能，聚焦市第9次党代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集群培育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献策。要持续做好平台规范化建设，各县市区政协要打造示范点，坚持以点带面，擦亮有事来协商甜橙协商会品牌，推动有事来协商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深入开展。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0: 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吩咐各级部门单位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推动党代会精神深入基层、落地落实。聆听宣讲后，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以主动担当的精神、积极作为的姿态，为内江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 9月18号，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医保局党组书记朱婷在市医保局开展宣讲。宣讲中，朱婷紧扣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实质，围绕全市未来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结合医疗保障领域工作职责、民生服务定位，系统解读了大会部署的重点工作、发展机遇和实践路径。宣讲内容紧贴医保工作实际，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务实深刻，既有宏观政策解读，又有具体工作指导，为全市医保系统干部职工精准把握落地落实党代会精神提供有力指引。参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聆听、深入思考，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立足医保民生主责主业，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为全市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医保力量。9月20号，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江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莫东虎到隆昌市水利局开展宣讲。宣讲中，莫东虎从准确领会党代会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深刻把握其核心要义，立足内江和隆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等方面，全面解读了党代会精神。聆听宣讲后，大家纷纷表示，整场宣讲深入浅出，内涵丰富，既有政治高度和理

0: 论深度，又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为进一步学深悟透、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提供了重要指导。将紧扣党代会精神，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水利实干担当服务大局，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隆昌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9月20号，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网信办主任梁恩奎到内江经开区交通镇开展宣讲。梁恩奎从大会召开概况、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五年发展成就、实践经验启示、未来奋斗目标和重点战略部署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条理清晰的深度解读，既有理论高度、政策深度，又紧密结合内江发展实际，贴合基层工作需求，阐释了全市未来发展战略与各项重点工作安排。对聆听宣讲的党员干部职工准确领会、深刻把握、全面落实党代会精神，具有指导性和实操性。与会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对今后开展各项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接下来将立足本职岗位，强化履职担当，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任务，以过硬务实的工作作风，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动力。
1: 老年运动展风采，以球会友，乐无穷。9月20号，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400多名银发运动员相聚田城，在气排球的一来一回之间切磋球技，收获健康，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比赛中，老年运动员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起跳垫球，奋力扣杀，每一次攻防配合默契，动作娴熟。赛场边，替补队员目光紧紧跟随飞旋的气排球，不时为场上队友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本次比赛由四川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一共集结全省49支代表队、400余名老年运动员参赛。赛事秉持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快乐、重在交流、重在安全的宗旨，统筹做好食宿、交通、医疗、裁判等各项保障，为老年参赛选手保驾护航。
3: 气排球这项运动在全国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每年应该是有上千万的人群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我以前也是专业运动员，是四川女排的，退役以后很荣幸能有这项运动让我继续把以前专业的排球技术运用到气排球当中，和现在所有喜欢这项运动的中老年朋友一起在场上切磋球技，增进友谊，锻炼身体。
2: 作为东道主，内江市老年气排球女队此次全力出战。这支队伍8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平日里他们坚持每天4小时刻苦训练。
4: 大家虽然说年龄比较大，但是每天训练的这热情高涨，都积极主动，我们一定把这次每一个球打出自己的水平，晒出自己的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借着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的余热，这场省级老年体育盛会落地内江。气排球也是省老体协常设竞赛项目当中参赛规模最大的项目。从梅家山体育场到现代化的内江市体育中心，不断升级的体育设施见证着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健身幸福感。
5: 这次来看到了整个内江的，特别这个体育中心这一圈，感觉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相信随着今后经济越来越好，那么内江在体育设施、在养老就是说方面哈，会提供更好的场地，更好的这个运动的设施。
2: 飞舞的气排球连接起全省各地老年运动爱好者，大家比拼球技，更展现银发一族热爱生活、奋勇向上的精神面貌。据了解，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月23日。
1: 日前，内江市2026年青少年校园篮球联赛在威远县开赛。 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学校的83支代表队、95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
0: 比赛首日，小学男子、女子、初中女子、中职男子等多场比赛同时进行。
6: 很高兴参加这次篮球比赛，虽然很辛苦，但和队友一起赢得了比赛很值得。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学校争光，为内江添彩。
0: 此次联赛将持续至9月24号，共设置小学、初中、高中、中职等四个学段、七个组别，各组别将通过小组循环和交叉淘汰赛决出最终名次。据了解，此次联赛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旨在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发展，完善市县校班四级竞赛体系，进一步提高我市中小学生运动和竞技水平，并为四川省第七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遴选参赛队伍。
7: 接下来我们还将陆续组织足球、排球、跳绳、乒乓球等系列赛事，以赛促练，引导广大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让同学们都运动起来，强健起来。
0: 日前，2026年质量月巡诊找短板、经验共分享、观摩促提升主题活动举行。活动期间，企业代表走进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实地观摩了企业产教融合基地及厂房车间，详细了解该企业在人才培养、现场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做法。
8: 这次行政找短板质量月活动收获特别大，匠工产教融合体系化人才培养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会把这些好的经验带回企业，补齐自身的短板，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隆昌市市场监管局朱永豪结合从企业从业者转变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的经历，分享履职感悟。两名获奖企业首席质量官结合各自企业实际，交流质量管理工作经验，特邀质量管理专家结合本次观摩点位，围绕企业经营情况开展专题授课，为企业提质增效提出指导意见。
9: 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个互学互鉴的平台，和全市各企业一起交流质量管控、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共同探索产教融合、赋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路径，携手夯实质量根基。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深耕产教融合，严把产品质量关口，为内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0: 展望未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以质量月为契机，推动质量巡诊常态化、长效化，加快构建更加全面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体系，助力企业争创天府名品等特色品牌，让更多企业在质量发展、质量提升中受益，以质量强企助推内江质量强势建设。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安全是什么？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1: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安全，你等一会儿。
2: 哎，你好，你好，你是你爸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2: 安全带上噻。
3: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4: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5: 安全就是一切嘛。
6: 然后戴好帽子。
7: 把后面盖是安全。戴
8: 住
7: 手套是安全，
8: 戴好
7: 鞋子安全，
8: 戴好
7: 鞋上班，
8: 戴好
7: 鞋，
9: 晚上
7: 回家。
8: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9: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分都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1: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2: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3: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4: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15: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5: 我有。
16: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芦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月光科就贯彻落实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接受记者专访。市中区城区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成型，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明显提升。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星期二，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是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全市未来5年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会后，市中区迅速行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热潮。近日，就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

0: 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生动实景问题，记者专访了区委书记岳光科。
1: 聆听了大会报告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对于报告中新的一些新的提法、新的部署，你有没有感觉眼前一亮，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2: 最深切的感受是，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提出的战略振奋人心，制定的措施务实管用。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0: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 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 进一步发展紧。

0: 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几年捧得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风

0: 州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3: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五千缺
9: 下沉了，
8: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0: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0: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4: 请没问题，最后
13: 没有问题。
1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好的成绩。
1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

0: 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0年。

0: 201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谷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柯奶奶的江伯，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林。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秘密，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

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题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

0: 发言人郭家坤。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雨暑尽，秋意正浓，
7: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10: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9: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11: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our lives.
12: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9: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10: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9: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3: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10: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10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9: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13: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

0: 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2: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1: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3: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4: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3: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5: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3: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4: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3: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6: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3: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7: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3: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8: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3: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点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1: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11: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0: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11: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 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

0: 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0: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2: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3: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3: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4: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

0: 不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把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5岁扩大到了6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孩子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30%到50%的能量，97%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50%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可能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子的盖子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那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有包装不一样呢？
0: 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
9: 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对应了目前的产品标识中存在了哪些不足？记者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0: 那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1: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他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0: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2: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0: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3: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4: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3: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4: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3: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4: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3: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4: 它这个是含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3: 是
4: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0: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3: 这都是一段，
5: 对，
3: 这也是一段，
5: 对，
3: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5: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6: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呢，是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
7: 那针对致敏物质，问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识别风险点。
6: 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方面的宣传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该如何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8: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 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8: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了，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0: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9月21号，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6: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河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12: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11: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2: 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经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1: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 此外，季风镇东渠村原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十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季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收烟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2: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1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角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1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1: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13: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淹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11: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3: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11: 河津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1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自歼10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6: 歼三五 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0: 歼三五 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三五 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三五 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三五 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十被称为猛龙，歼十六被称为潜龙，歼二零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1: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歼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先说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十叫猛龙，歼二零叫威龙，歼三五 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0: 那么歼三五 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三五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说，
1: 歼三五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三五 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三五 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三五和歼三五 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0: 2024年11月。歼三五 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二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二零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三五 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绍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1: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三五 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0: 从歼十猛龙到歼三五 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 那么随着歼20和歼35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天还将举行多场高级别会议。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田径项目正式开赛将持续7天，共有72名中国运动员参赛。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外长与美国特使在纽约会晤，美伊紧张局势是否会出现缓和信号？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办好丰收节的底色。